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转身离开。
1: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那天下雨了》。刚才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它里面有那样一下句，那个你听到没？
2: 他不是，他是苦笑自嘲，然后不像你，你就嘲讽拉满
1: 啊。他是苦笑吗？我以为他在耍酷。
2: 自嘲？那不是，他是耍酷，他是苦笑自嘲，但是的耍酷、
1: 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位歌手，
2: 华妃吗？
1: 潘玮柏不是，潘玮柏，潘玮柏也经常会在自己的歌曲里面加一些那种。
2: 陶喆加的是 yeah，
1: 对，好像每个歌手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语气词。
2: 我发现周杰伦真的很喜欢雨。他有很多的歌曲里面都带着和下雨相关的东西，哪怕是晴天，
1: 是的，
2: 都在唱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
1: 而且刚刚这首歌曲好像是跟那个晴天是有一些这个关联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叫《那天下雨了》，也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的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毕竟周杰伦觉得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和你一起躲过雨的屋檐。哇哦！你看，我们对歌词记得这么的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游戏配得感非常的高。
1: 那各位，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猜歌的环节了。我们的游戏规则呢，再来重复一下，就是通过一个词来让你猜一猜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哪首歌曲，然后我跟麦船会分别演唱一下带有这个词的错误答案，帮你排除一下。
2: 对，我们今天这个词简单。
1: 哎，是的，因为我们今天准备这个题真的挺简单的。
2: 我们就是想玩这种文字游戏，就是我们有很多带简单的你都想象不到。
1: 对
2: 对，然后我们星期前天的时候我们已经出过一次和简单相关的了。
1: 是的，当时唱那首
2: 歌，别说，因为我要唱，我今天可以唱那个。
1: 哦，你要唱那个啊？可以可以可以，那你先来吧。
2: 对，简单的歌啊，然后我想的是，简单，简单，简单吧？
1: 对，就是前两天的那道题。
2: 该你了。
1: 那我的就是简单，
2: 就是前两天你出的，
1: 简单，
2: 那你记得我那天出的是什么吗？
1: 你那天出的好像是铁哥们儿的，
2: 不是，我那天出的是，简单。
1: 哦，对对对，黄老师的，
2: 对，当然还有铁哥们的了，简单，
1: 哎，真的带有简单的歌好多哎，
2: 对，以至于这首歌，朋友们，你可能想不起来这首歌里有简单。
1: 是的，来，各位，请听今天的正确答案，简单出现在哪里？
2: 简单的，简不简单？
1: 哇哦！
2: 我觉得他自己也觉得自己这个调起的特别高。
1: 真的，我听他这两个字儿的感觉就是我不敢呼吸。
2: 你是你怕打断他？
1: 对，你觉得要不要再给大家再放一遍？
2: 我觉得不用了，
1: 声音是不是有点小？
2: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来，各位再听一下啊，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到底是怎么样的？
2: 简单的，可以了，你还送了一个呢，简单的。
1: 对呀、
2: 不是简单点啊，朋友们，
1: 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啊。 是哪首歌曲，我们也给一些提示吧。最近发新歌了。
2: 对，因为他站在舞台中央嘛。
1: 对 对
2: 影子倒映在墙上了。
1: 是的、
2: 已经有人答对了啊。
1: 你这太明显了。
2: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直接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欢迎你把自己的唱腔发送过来。

0: 哎，今天这首歌有点难度哎，因为这个王菲老师的歌还是这个唱腔比较高，比较难。
1: 他觉得高的话，他可以唱男生那边。
0: 嗯，那我们就等，那就等一下大家吧。
1: 而且我们不是还唱了很多吗？大家如果实在觉得这个有点难的话，我们就选一个没那么简单的歌。
0: 对，是的。然后刚才那个麦传唱那首歌曲是王力宏的《大城小爱》。
1: 嗯，
0: 我唱的是薛之谦的那个演员。
1: 对，你看这么多的歌，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好不好，朋友们？
0: 欢迎各位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大声的演唱一下。
1: 等一下，歌手们，歌手们可能此时此刻也是正在酝酿，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而且我觉得刚才那首《因为爱情》，如果能顶上去的话，想必估计只有点点了。
0: 哦，对，那我们期待一下。
1: 对，点点说已经上班开会了，唱什么唱？
0: 哎，但是刚才有朋友在咱们的群里也发出了一些质疑，
1: 嗯，
0: 他们说听了整首没听到简单，
1: 怎么可能？因为爱简单的
0: 你咋的了？
1: 就给大家说，就是那个地方
0: 啊、哦，对，
1: 你咋可能？哎，如果没有简单，我们怎么截然的这俩字？
0: 对呀、啊，
1: 嗯。
0: 我们刚才也放了嘛，是不是？那我们等着各位歌手朋友们吧，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大声的演唱一下。
1: 是的，那接下来和你分享一下夏天的一些点睛好物哈，比如说一块非常漂亮的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一块是1620块钱，我们今天是一个三折的秒杀，只要468，而且像刘鑫啊、吴景元呀、啊，他们也都有戴过嘛，对吧？进口机芯，30米生活防水，而且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个字表就可以了。
0: 哎，是的，今天我们准备这个表呢，它就是可以给你一种就是不张扬但是有个性的这种调性哈。今天这个价格468，不到500块，平时你可能连一个钱包都 Coach 的钱包都买不到，今天你可以直接拿下一块正品的腕表，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表就可以了。
1: 嗯，
0: 那我们也来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准备这个表它有什么亮点。首先就是它的表盘是方形的，35毫米，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
1: 你像我们小的时候戴表的话，我都没想过有方形。
0: 嗯，就感觉好像就圆的是最正常的。
1: 对呀、啊，我的怀表、我的秒表。
0: 对呀、啊，
1: 我小的时候就是这些表，怎么？我小的时候非常的 old school， 我要戴怀表。
0: 没想到这个小方糖一出，哎，这么的好看、
1: 啊。哦，原来方形也这么好看，对，戴上去以后不卡手腕，不显笨重，而且呢还可，你手腕细的女生戴显得特别的利落精致哈。
0: 嗯。
1: 表盘上呢是经典的马车浮雕的图案，这是 Coach 它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个复古的元素，很多老粉都是冲着这个马车标买的。另外就是表带，头层牛皮，柔软亲肤，夏天出汗也不容易闷，6种颜色，黑金、红金、绿金、棕金、银白和玫瑰金、
0: 嗯、
1: 绿色显白复古高级，棕色百搭，上班通勤，红色提气，节日纪念日你可以戴，黑色是经典，怎么穿都是不会出错的。然后刚才也说了，机芯是原装进口的，走势很精准，所以你不用频繁的调教，三十米的生活防水，你洗手洗脸不摘没问题，下雨也不慌、
0: 嗯、
1: 日常佩戴是足够用的。
0: 哎，是的，而且我们每一只表都是有这个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的，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这些城市都是有 Coach 的联保维修点，支持全国联保。你收到货之后，我们的保修卡、说明书、原厂礼盒全部都有，你就算是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的。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发送一个字儿，手表的表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这一个字手表的表就可以了哈。你看平时的时候通勤上班，白衬衫、黑色西裤，手腕上露出这个黑金的小方糖、
0: 嗯、
1: 干练又精致，开会的时候抬手看时间，同事都会多看一眼，领导老板也会多看一眼，说哦，的确开会时间有点长，那我们散会吧。场景二，那就是周末约会的时候穿碎花连衣裙，你可以搭配红金或者是绿金的表带，温柔有亮点，比戴手链更有质感。另外在度假旅行的时候，棉麻 T 恤啊、阔腿裤，戴一个棕金表，它会和草帽、草编包非常的搭配，所以也都非常的上镜。日常带娃逛街不怕水不怕汗，耐磨耐造，孩子拽也不会心疼。很多人一块表戴个3-5年，但是 Coach 小方糖的魅力就是在于你换多少衣服它都搭得上，一块表可以盘活你的整个衣柜。而且呢，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这也是可以送给妈妈的一个好看的礼物，所以这又是为什么很多的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给妈妈，还可以给妈妈当这个 姐妹款啊，一起带出门，非常的漂亮，抬手同款，回头率也非常的高。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表就可以了。观棋一支1620，今天469，三折，省下1152，还可以再给妈妈买束花啊，吃顿饭呀、啊，或者给自己添条裙子呀、啊，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这个是送原厂礼盒，打开就是 Coach 的 logo， 仪式感非常的满。保修卡说明书，一表一码，全国联保。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表就可以了，库存有限哈，热门的颜色随时断码，尤其是黑金、棕金和绿金三款颜色，每次活动都是最先抢完了，所以你要赶紧抢一下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表就可以了。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今天演唱的作品呢是陈奕迅还有王菲带来的合作曲目《因为爱情》。今天我刚才就是审听一下咱们的歌手朋友们
1: 啊，
0: 因为王菲老师这个调呀实在是非常的高，以至于今天出现了很多气声。
1: 就是有哎，我知道了，是不是就像在我们说悄悄话，但其实是因为高音顶不上。
0: 对对 对, 对，是的，实在是太高了，朋友们、
1: okay、
0: 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唱的怎么样吧。
1: Lawrence 都来了，
0: 哎，那今天这个舞台可以说是非常的有争议了、有哎，竞争力，说错了，
1: 有争议，我听着我
0: 有争议也有竞争力。
1: OK
0: OK， 我们先来听听看第一位朋友，我们先来一个比较好的吧，先听听是点点呀、
1: 那接着就要放没必要，
0: 来，掌声有请。
2: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是爱着你。
1: 我觉得他非常聪明、因为整首歌王菲的 part， 这点儿最低的。
0: 对，是的，他没有唱那个高音。
1: 你要从副歌部分唱的话，的确是很难的。我们听一下，没必要从哪儿唱呢？
0: 来，掌声有请。
3: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1: 声音就很沧桑，
3: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1: 年轻吗？听着不年轻了，
0: 已经苍老了，
1: 五十出头了，已经
0: 痛了痛了。
1: 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Larice 的歌声啊，
0: 来，掌声有请 Larice。
4: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1: 你看人家怎么办？
4: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0: 哦呦，优美。
4: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
1: 可以唱出，唱得很好。哎，怎么办？
0: 哎，你难得今天夸他夸这么好哎。
1: 因为人家没有，我特别害怕，我还在爱着你。没有
0: 那种、
1: 没有。
0: 今天就是一整个深情。
1: 尤其是吧，没必要夹在他们两个中间。
0: 哎呀，真的。

0: 歌曲，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
1: 啊。
0: 我有点气不打一处来，
1: 怎么着呢？
0: 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是这样的，他会问你意见，然后你就很认真的给他意见，他真的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你最开始就不要问，
1: 对，
0: 好吧，
1: 就是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朋友，我们是我们俩的共同朋友，
0: 代入了吧？
1: 对，代入了，气了已经。现在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 ，We Need 今天的演唱的也是非常有特色，掌声有请。
0: 你看看人家怎么会有沧桑，啥呀，
1: 你先别急，哎呦，沙哑了，
2: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0: 我懂了，他在一人分饰两角，
1: 哎，他
0: 你发现没，
1: 太厉害了，
0: 他假装自己，先假装自己是王菲，然后到那边假装自己是陈奕迅。
1: 而且我是没有想到他中间转换的是这么的丝滑，我想着多少会稍微顿一下。
0: 有的时候男女对唱但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得不采取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哎，我好像跟他一起去 KTV 肯定特别有节目。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 Summer 喵喵，掌声有请。
3: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变少，
0: 环境音可以，
3: 所以
1: 哎降调了。哎，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已经出现一些气声的朋友。
0: 但他刚才是这样的，他说了，他说因为早上的时候不能唱那么高，然后我还在想说前面那一段挺高的呀，我没想到是从第二句讲。
1: 对，下一位朋友微微，我们来听听看。
4: 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着都会红着脸躲避。
1: 哎，你别说，有个别字的唱腔是有一些像王菲的。
0: 是的，
1: 唱的也是，
0: 对，
1: 非常不错，
0: 而且我觉得唱的非常的诚恳。第一句再也唱不出那样的歌曲，感觉过两年真的唱不太出来了。
1: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研究进行到这里，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下周可以继续来挑战一下。
0: 哎，对，
1: 接下来我们就开启这个大众评审的环节。
0: 是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喜欢哪一位选手，我们刚才也记住，也把大家他们的名字给大家公布了，对吧？我最喜欢谁，他唱的怎么样，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发送过来。另外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的开心聊斋三生 plus 千万不要错过了。端午节6月19号和20号这两天，这个里面有这个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这些国粹密集的笑点和热梗，每一年都是不一样的，你哪怕以前看过，今天你可以再看一遍，常看常新，看完以后全身舒坦。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我们现在依然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其实这个也可以当做一个非常好的端午节的礼物送给你的朋友，或者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刚刚参加完高考，需要放松一下，解压，需要大笑，来到这里好好的开心一下，一家三口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端午节不用出远门，就在家门口，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
1: 我最近一段时间老刷到这个剧当中的一些
0: 片段，
1: 然后有一个角色呢是麦船长比较喜欢的那个孟婆，然后呢他出场的那一趴就是唱跳演，
0: 对，
1: 这些全部都有，就是光是我刷到短视频，我都已经笑到不行，
0: 已经非常非常期待了，对不对？
1: 所以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话剧，到时候去感受一下，
0: 你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孟婆喝完孟婆汤是啥样的。我就不过多剧透了，好吧？
1: 哎，是的，那我们的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稍后见。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5: My Radio My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6: My Radio Wake up
7: Wake up
8: Hey
6: Yeah
8: Wake up

0: 这是黄龄带来的一首新作品《路》。在早上8: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欢迎大家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后期的评审当中哈。
0: 是的，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群里呢，现在进行了一些点评。
1: 哦，他们说什么？
0: 大家想要进到我们的群里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你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早上好三个字就可以进群了。
1: 嗯，
0: 有朋友说这个没必要给自己唱笑了，然后也有人呢就是说
1: 一只绵羊，我跟你说你再这样的话我禁赛了啊。
0: 他说没必要唱歌，是比以前进步了很多。哎，
1: 谁说的？一只绵羊吗？
0: 一只绵羊说的。
1: 你知道他说了什么？他说今天为什么没有放一只绵羊的作品？就因为他没有投稿吗？都说禁赛这个人，
0: 你这个人真是怎么回事啊。还有朋友说楚楚先夸了点点，
1: 嗯，
0: 然后说想听点点和 Larisse 合唱。
1: 嗯，
0: 哎，你别说这个组合，我也是挺期待的。
1: 我刚才也是很想那个什么，很想试一试，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同时的播放，大家就可以在脑海当中想象一下哈。没有想到吧，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面没有一个人留言点评，是因为他们都在群里。
0: 没错，所以想要进群的朋友呢可以发送一下早上好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到我们的早间群当中啦。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和你分享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看今天依然给你推荐的是10年的新会老陈皮。
0: 好陈皮会说话，朋友们，你现在发送一下陈皮两个字到公众号来。
1: 让陈皮自己说。咱俩跟他说啥？咱俩陈皮吗？
0: 别在这闲住了，陈皮自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准备这个陈皮，它是来自广东新会的核心产区，用的是正宗茶枝干果皮，经过天然的生晒，而且它是在这个干仓当中陈化了10年以上。陈皮其实也是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它可以理气健脾，还可以燥湿化痰，夏天还可以祛湿解腻，秋冬润肺生津，所以它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喝的。今天我们的618抢先购的价格是598，买一罐送一罐，一共到手是300克，然后再送给你一饼福鼎的老白茶，而且每一罐呢都有中国商品验证中心的溯源码，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查看它的这个年份啊、产地、真伪等等，你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陈皮就可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陈皮，你会发现其实陈皮是有一个

0: 固定搭配的就是新会陈皮，因为陈皮最好的产地就在广东新会。
1: 是的，
0: 新会地处三水交汇，咸淡水交融，土壤呢富含贝壳矿物质，种出的茶枝干油势饱满，芳香物质丰富，而且从采摘到开皮必须要在当天完成，剥成完整的三瓣，自然晾晒，不能烘干，所以25斤鲜果才能出1斤的干皮。接下来就要交给时间，在干仓里面，你要不停的翻晒，静置翻晒，让水分慢慢走失，芳香物质再次慢慢的转化。3年陈皮，5年入药，10年才是真正的好陈皮哈。3-5年的陈皮还带着那个果酸味儿，泡水的话呢，颜色是浅杏黄的，但是这款10年的外皮是深褐色，油是密密麻麻，而且有油亮光泽的感觉。开罐的话，那个沉香就会扑面而来，果酸已经没有了，变成醇厚沉稳的药香，而且还有一丝薄荷的凉意，这个叫做沉韵，这个是做不了假的啊。泡出来的汤色是琥珀透红的，浓郁油亮，入口甘醇，没有一丝苦涩，喝完了以后浑身舒坦。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陈皮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到现在这个夏天，很多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吃完饭就胀气，然后痰多咳嗽没精神，你每天就用一小半，然后在这个沸水里先泡个1分钟，然后把这边水倒掉，这叫醒皮啊。后来再注入沸水焖个3到5分钟就可以喝了，就是这一小半呢你可以冲泡一整天。如果说你平时喜欢喝茶，还送了你一饼这个福鼎老白茶，而且平时在这个下午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喝一些冰的呀，就是冰的奶茶冰咖啡来让自己提神，你就现在你就喝陈皮就可以了，让你的身体温温润润的，舒舒服服的。还有一些用法，比如说你做饭的时候，你做这个各种各样的汤，红豆沙绿豆沙里面放一些，这个味道也非常的不错。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陈皮两个字，就可以解锁10年陈韵的滋养。
0: 是的，这个市面上新会核心产区的陈皮年份真实的价格都不低哈。今天618抢先购10年新会老陈皮，598，到手2罐，一共是300克，再加送一饼福鼎老白茶，每一罐都是玻璃罐密封，加上礼盒包装，端午回家提上2罐给爸妈呀，给公婆呀，比送什么都实在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Marshmallow 和 Jonas Brothers 带来的 Slow Motion。

0: 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1: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吉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2: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1: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2: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3: 是。
4: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8: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五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呢我们也问问大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这个防晒的小妙招啊。
0: 对，
1: 我是发现每一年的这个防晒真的就是会进步，各种各样的招，你之前就当它发明出来的时候你就在想，对呀，之前
0: 怎
1: 么没想
0: 到
1: 呢？但是也有一些很荒唐的，
0: 比如
1: 我又很想买，比如说应该是前段时间的时候吧，然后说如果你有 3D 打印机的话，你可以打印出来那个防晒的东西，那个防晒帽子的帽檐就是一只手在挡着前面。你见了没？黄色的。
0: 见到过。
1: 甚至现在还有，就是
0: 现在卖的很好。
1: 你知道现在还有哪个吗？
0: 什么？
1: 现在有两只手这样挡的，以及反手挡的，以及兰花指挡的，全部都有。哇，我每一款都很想要。
0: 真的有防晒的功效吗？
1: 因为我觉得那样就够了，要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走在外头的时候我觉得晒，我也是伸手挡，这样的话我就多了一个手啊。
0: 哎，你这么说确实觉得还挺合理的。有没有那种可以捂住脖子的？
1: 居然我们就买就是那种很多一套，然后很多只手，然后捂住脖子，然后挡着脸啥的。
0: 对对对，是的，各种各样的一个防晒产品。然后那个啥，刚才我们还在刷嘛，我们买了一个那种就是只露眼睛的防晒面罩。它其实还有升级款的，就它在那个鼻子的鼻孔下面给你掏一个洞，你可以自由呼吸，然后在嘴巴那个地方给你掏个洞。其实就是面膜。
1: 但你嘴巴那个地方掏一个洞的话，你嘴不就晒住了吗？唇色会晒身吧，我在猜。
0: 啊，也对哦。
1: 所以我跟你讲，朋友们，你真的要仔细的想一想。
0: 所以每个人防晒的这个思路是不太一样的。
1: 想明白，就哪儿能晒，哪儿不能晒。
0: 哎，是的，是的。大家还有哪些自己的这个防晒的小心得，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我们最近呢，就是也准备了一些出去玩的这个行程。首先是有一个给小朋友们准备的，我们 Merlio 联合正好办推出了一个亲子度假卡。这个卡是住完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亲子来了解详情。首先这个玩这方面，我们准备了一些景区，你可以来选择，你喜欢哪个就选就可以了。住这方面呢，我们也是非常舒服的，让你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我们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因为你想想，你平时周末时候，有很多家长其实会带小朋友去山里放松。
1: 是，
0: 你去山里随便找个民宿住两晚的话，这个价格是多少？我们现在全部帮你安排好，还有很多这个套餐，比如说你家里是一个小朋友的，或者是两个小朋友的都有，你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有效期是到7月31号，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你可以先囤一囤。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当然在7月份的时候想要带着小朋友出去玩，去新疆玩的话，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25人的精品。

小团，不急也不敢，报名就送价值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和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详情了。希望你暑假的时候玩得愉快。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歌曲 Under the Rhythm。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5: My

0: 全宇宙。
1: 8:49，周五了，朋友们，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在下周的时候，我们就要迎来这个端午节了。
1: 是的，
2: 对，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活动也可以来和你分享一下。我们这首先离618也会越来越近，端午节6月19号，618是6月18号，
1: 没错，
2: 对吧？我们618抢先购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也不要忘记可以来选一下了，因为我们今天依然是29.9块可以拿走300毫升的大容量，这个日常是99块钱的哈，而且里面有牡丹的提取物、纳米级的喷头，夏天泛红啊，你就可以喷一喷，真的可以舒缓你的那个晒后的不适，包括你带妆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的，因为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是绝对不会伤害到你完美的妆容的啊。
1: 是的，
2: 而且它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下午在空调房，晚上晒后修复都是可以用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1: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给小朋友们准备的活动，是我们的一个社会实践活动，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现在开始招募小演员了。如果说家里的孩子你觉得他挺有这个镜头表现力的，以后想让他当当演员，你可以让他来试一试。我们现在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而且是没有表演基础，零门槛，可以免费参加试镜。我们这个剧呢，它也到时候会在爱奇艺、优酷等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线，可以让孩子来锻炼一下他的胆量、口才、镜头表现力，还可以让他体验到完整的影视拍摄流程。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演员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
2: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演员。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因为到了周末了嘛，我们就非常的担心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大家不看天气预报跑出去乱玩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北部和南阳驻马店西部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温度是33度到35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是14度到16度。明天星期六的时候，北部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14号全省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35度到37度，西部局部是38度到40度，也就是在周日的时候，温度非常的高，你要出门玩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天，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温度34度到35度，最低温度是22度到23度。
1: 没错，那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明早的 wake up 圈，不是明早了，
2: 明天你自己来，
1: 下周一早上啊，下周一再见，祝大家周末快乐，拜拜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 Listen to me， 也欢迎你在9:04的时候来到今天 FM90.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哎，就是感觉外面有风，而且又没有那么足的阳光，又感觉这种舒适度还是蛮强的，对吧？所以看一下今天郑州市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都是一个阴天的状态，然后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最低温度23度，可能就是没有昨天的阳光那么足，但是到中午时分的时候依然会很热，毕竟真

定的数下来了嘛，对不对？9:05的时候呢，也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来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在夏天戴，但是呢一年四季哈都不违和的一款我们万间的精致感的饰品，那就是手表。你这会儿回复关键词表能够看到哈，给你带来的是一款蔻驰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这一款啊也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然后你回复表之后，你就能看到它的样子，真的低调又不缺湿滑的那种感觉。你想想看，现在我们就是衣服越穿越薄，穿 T 恤啊，穿连衣裙啊，对不对？可是呢，如果我们这个手腕的地方空空的，就会缺了一点精致感，所以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手腕，不管戴手表也好，或者是戴手链、戴手镯、戴最近这几年特别流行的 DIY 的水晶，都很好看的。而这款手表，你脑海当中你画补一下，你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哈，就是它可以搭配刚刚我说的这些饰品，那又可以单戴，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先看颜值吧，回复关键词表就能够看到这款表的这个颜值了。当然我要说一下价格哈，这是明星流星吴谨言同款进口机芯30米生活防水，低调简约又不是奢华的一款蔻驰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自用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官方旗舰店卖到1620，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去年的时候，我朋友去奥莱，然后还打折买了一块，是1000左右，当时就觉得哇，已经好便宜了。但是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帮大家争取到的优惠价格呢是468，直接打了3折。每一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这也就告诉你说我们是正品，不是什么模型啊、二手啊、仿版啊，完全不存在这些情况。因为支持全国联保的，而且你如果买回去之后呢，每一个里面都是有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打了这3折，也是对吧，不多见哈哈。所以你要抓紧这个时间，抓紧这个机会，直接回关键词表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方形的表盘不挑手腕的粗细，戴起来非常的显瘦，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的浮雕图案，复古又摩登，表带的是那种头层牛皮，有多种颜色你可以任意挑选。为什么让你现在回完表之后赶紧选颜色赶紧拍呢？就是因为哈，库存有限，颜色随时会断码，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很提气色，黑色就很经典。35毫米大小，刚好就是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的尺寸。机芯呢都是原装进口的，走时很准，所以它不仅是一个配饰那么简单哈。我们平常看时间，用它是完全 OK 的，不是说一个不准的表，就是光图那个样子哈。诶，又准，然后呢又长得好看。它另外它有30米的防水，也就是说你在洗手洗脸的时候呢，你就不用摘下来。每只表都有独立的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所以今天直接打3折，468块钱买这样一个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复古马车小方糖的手表，还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我刚刚有讲说送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所以在618期间，我们也就是在618期间才帮大家争取到了3折的优惠。如果你想买这块表的话呢，记得回复关键词表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非常的体面，很多朋友一次买2只，一块自己戴，一块给妈妈戴，母女同款，然后自己那个颜色戴烦了还可以跟妈妈戴着，就是换着戴，所以它的出门回头率真的是超高的。你想想看，才不到500块钱就入手了这个轻奢的腕表，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哈。记得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正品可查，库存有限，颜色随时会断码。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只要回复关键词表，看看你喜欢什么颜色来秒拍秒付吧。这首你送出来自 More Vibe 带来的作品

这首歌是来自 More Five。 对，刚刚微信平台的蹦蹦说，李培是回复表吗？听你讲就特别想要拥有一块 Coach 的表，因为对啊， Coach 它本身它也是轻奢品牌嘛，对不对？国际轻奢品牌，今天又拿来了400多3折的优惠价格，谁不想拥有啊？哪怕你现在戴的是有运动手表，你这块表你平常的时候你配你的 T 恤配你的连衣裙，它也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你想想看啊，有很多女生她可能不止一块表，但是Coach 的这块表呢，它能够适配你所有季节的衣服，你即便穿了一个简单的白 T， 穿了一个牛仔裤，然后你配它是一种感觉。然后你在秋天的时候你又穿的衬衣，包括穿风衣穿大衣的时候呢，在袖口露出了一点点那种金色的表盘，干练里面带一点精致，周末你去逛街呀，然后呢带娃呀，喝下午茶呀，它都是不违和的。所以很多人一块表能戴老长时间了，这又是国际大牌，然后轻奢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 Coach， 所以它能戴的时间非常长。但是你只花了400多块钱，我跟你讲啊，真的，你如果现在回复表有颜色就赶紧买，秒拍满付。我们只有这几天的时间才会给你这样的优惠的价格。刚刚也给大家保证了哈，所有的这个产品都是原厂的礼盒，有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的，所以赶紧回关键词表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哟。那么今天在9:13的时候呢，又要到了我们早上要吃好的环节了。我今天早上吃的比较暖，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爸炸了那个牛肉丸子，他说要不然今天早上来个丸子汤，我说可以，我说你复刻一下不爱的牛肉丸子汤吧。所以今天早上就喝了这个丸子汤，然后吃了半个烧饼，所以我觉得今天早上的这个早餐估计还能顶到这个中午12点，你知道吗？但我觉得就是喝这个丸子汤的时候哈，一口热汤下去瞬间就暖起来了。而且我爸炸的那个丸子就跟那个不爱的丸子有点像，它是那个牛肉丸，很有嚼劲儿的。当时我原本想着说，如果正常的去店里面吃的话肯定要泡饼丝儿的，但是我们家没有嘛，就吃了半个烧饼。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丸子汤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在出锅的时候撒一把韭菜，哇，这比香菜葱花都要够味儿，有没有？你想我们喝这个羊肉汤的时候那撒韭菜就不行了，但是喝丸子汤的时候就一定要撒韭菜，是不是？所以每个汤品它适配的这个佐料也不一样呀。要祝你早餐好胃口，快乐一整天。这是来自温岚带来的歌，名字叫做忍不住原谅。

0: FM 90.0 My Radio。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这是来自555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来推荐一下下一周哈，我们6月19号到20号可以看的一部剧，打工人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开心麻花热销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号20号会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的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密集笑点与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是100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就能够了解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想利用周末两天的时间带着孩子出去玩，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又却被查酒店包括订攻略哈，然后搞得头大的话呢，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一个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你这会儿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亲子了解详情。就是在这个亲子卡里面呢，有三大景区你可以来选择，比如说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就是感受一下就是水上的那种速度与激情，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这个性价比哈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因为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我们可能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就是我说的，你看看吧。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亲子了解详情，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呢，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喽。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Oh my god， 是 Tedo 带来的一首作品，送给你。

这是来自艾怡良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接你》。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啊，所以又要到周末了。周末的这个安排有没有就是策划好？我朋友一大早就给我发信息说：“你周末啥事别安排，我带你去这个黄河北摘桃去。”哎，到了吃桃子的季节了，因为我其实本身啊，就是水果当中的桃子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的。它不仅仅是血糖友好型的水果，就是有一些血糖高的人哈，就是有一些水果可能不能吃太多，比如说那个西瓜啊等等之类的啊，荔枝啊，但是这个桃子可以吃，因为桃子哈，它在水果圈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优势。首先就是它是刚刚我说到的血糖友好型的水果，糖负荷比较小。第二就是它含比较多的抗氧化物哈，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氧化的损伤，抵御这个衰老，对我们对抗人体的慢性的炎症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而且就是我们平常就是到了这个限定季节的时候，有很多饮品啊，它都会有桃子味儿的，甚至就是有一些奶茶店啊，它就开始推出桃子味儿的，比如说一些那种五花八门的饮品，感觉也蛮不错的。但是桃子它的升糖指数啊，糖分的含量的确相对于其他水果是低的，所以如果你也想吃桃的话呢，我这个周末先去摘，摘完之后呢，欢迎私信给我啊，我们一起品尝我摘的桃。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蔻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

0: 容。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FM
2: 90.0，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严仁中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藏不住》，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在节目当中哈，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来推荐我们的这个一款产品，这也是今天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直接回关键词表，这两天一直在观望的那三折的价格你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因为我刚刚得到最新消息，在下周一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正式换品了。所以如果你也想在夏天的时候呢，给你的手腕的地方然后来一点精致感，一定要回复表。因为今天我给你推荐的是蔻驰的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毕竟蔻驰也是国际轻奢品牌对吧。这款表呢是明星刘星吴谨言的同款，进口机芯30米生活防水，低调简约又不失奢华，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620，但是今天直接给你三折的秒杀468。好，有一些朋友就是去奥莱买，然后优惠完还1000左右呢，但是今天直接三折秒杀，这个价格你不买我都觉得亏，你知道吗？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所以如果你想趁着现在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都可以直接回表，当然送人更合适，毕竟是1000多的东西，然后你只花了400多，这个价格我们都可以自己算一算的。首先你回复表之后，你就能够看到它的颜值，方形的表盘，不挑手腕的粗细，戴起来很显瘦，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的浮雕图案，复古用摩登，表带是头层牛皮，多种颜色你可以任意选择，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色，黑色经典，35厘米大小哈，35毫米的大小，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机芯是原装进口的，走时准，还有30米的防水，所以你洗手洗脸都不用摘，每只表都有独立的钢印和一表一码，所以它是支持全国联保的，你放心，这个产品绝对是正品哈。夏天穿白T牛仔裤，手腕上戴着它立刻就有重点了，穿连衣裙约会，抬手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露出一点金色表盘，概念里面带一点精致，周末带娃逛街喝下午茶呀，它都不违和。所以很多人一块表都是戴3-5年，但蔻驰小方糖的魅力在于你换多少衣服它都能搭得上，你想到秋天的时候穿风衣，然后冬天穿大衣，是不是都很好看。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赶紧回表吧，今天最后一天，抓紧时间哈，秒拍秒付了。你看看官方旗舰店的钱是1620的，今天三折的468，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把它打破底价了，送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非常的体面，回头率超高的，有人还买2块，就换着戴，因为它是不同的颜色，带给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嘛。如果你在纠结颜色的话，你可以在后台告诉我你纠结哪两种，我来帮你选选行吗？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回完表之后呢，有你喜欢的颜色就赶紧付款，保税箱直发，正品可查，库存有限，颜色随时会断码，记得回复表能够拿到我们这个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复古马车小方糖的腕表。那如果想养生的话呢，也给大家带来了10年的新会陈皮哈，正儿八经的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因为陈皮的年份就是3年为皮，5年入药，10年为保。很多人也想买10年的新会陈皮，但是就觉得说不知道去哪儿买。那我们不是把渠道给你打开了吗？在咱这儿买就放心，实打实的都是10年以上的就是陈皮，每一罐都有中国商品验证中心出具的溯源码，扫码能查年份、产地，包括所有的防伪信息。今天也是破价给到你了，598，到手2罐，每一罐都是玻璃罐的密封，150克一罐，一共300克，再送你一饼福鼎老白茶，一共是598，自用收藏送人，在端午节的时候这一整套送人都是非常划算的。所以想买陈皮的话回陈皮，想买表的话就回表，这两个关键词你都可以回，但是都是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啊！下周一我们正式换品。谢谢你送出一首歌 Stronger， 就在90 My Radio。

0: 那英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你不是说，你不是说要带我出去玩吗？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人抱团立减398，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错峰游济州性价比直接拉满，体验直接翻倍。多条六月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团、跟团游全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要了解六月最新班次优惠价格，直接回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另外出去玩要不要带上我们一款随时能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喷雾呢？这就是牡丹花田的舒缓补水喷雾哈，也是夏天我们皮肤真正需要的。300毫升大容量，日常售价99，今天只要29.9。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的喷雾，是0.02毫米的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均匀，所以带妆也能喷，不会花妆。然后你喷完之后也不用排，自然就能够吸收了，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都是有明显的舒缓的效果的。你想原价99，今天29.9，一杯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赶紧回牡丹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同样今天我们全系的牡丹花田的产品都有在做618的活动哈，满300送喷雾，满500送面霜，赶紧回关键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恶作剧来自王蓝音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我不知道就是在今天凌晨吧，应该是你有没有看那个世界杯的开幕式啊？我觉得啊，就是这个世界杯的开幕式今年好像是跟前几届的感觉是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的。你会发现说它好像没有什么大秀，但是呢它有的就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一种感觉。我觉得今天早上在看的时候突然间就发现说，哇，拉布布，是拉布布吗？对，就是拉布布。拉布布也出现在了就是这一届的这个开幕式上面啊，没有想到他竟然成了这个主角，这简直就是世界杯最萌的这个吉祥物的那种感觉一样，是不是？后来呢夏奇拉开口了，然后青春回来了，有很多朋友都是说在那个下面弹幕上留言说，天哪，我好像回到了2010年南非夏天，16年了，夏奇拉还在台上扭，我还在屏幕前哭，这应该就是世界杯。他记住时间，但是留不住青春，对吧？而且揭幕战就是墨西哥跟南非，2-0墨西哥赢了。其实让人真正记住的就是现场墨西哥的歌迷，每一次组队进球的时候呢，上万顶草帽齐刷刷飞向天空的那种感觉，对不对？那也许不是草帽，是快乐在爆炸。所以很多人就在问说世界杯到底好不好看。我觉得世界杯可能不只是球，对吧？它是我们的聚会啊，有欢乐，有眼泪，有遗憾，有奇迹，都是在对话的。所以今年你打算看世界杯吗？我们 Meridio 也是有就是特别推出了听见世界杯的单元节目哈，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就在90 Meri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Almost 带来的歌曲叫做 Moves。

0: 错过不错，来自邓紫棋。我想说的是，如果你错过我们这波福利的话呢，可能真就没有了。今天在节目里面给你推荐的是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也是明星刘星吴谨言的同款，进口机芯儿，30米生活防水，低调简约又不失奢华。官方旗舰店卖到1620，今天618直接三折给你468，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是破价了。每一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所以你要趁着现在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就可以赶紧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表，拿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其实有没有发现啊？6月的夏天，我们的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连衣裙轮着换，但是你没有发现手腕的地方就是缺了一点精致感，说的就是腕表。有些人抬头撩头发，这个腕间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照镜子手腕空空的，整个人也少了点精神，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就喜欢就是在腕间，不管是戴手表也好，戴那种手链呀、啊、然后水晶啊，哎，你发现没，我们的这款腕表其实跟这些首饰也能够搭配在一起，就是那种混搭风，对吧？回表能够拿到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的链接，毕竟 Coach 也是国际轻奢品牌嘛，对不对？你先看它的颜值，你看方形的表盘，不挑手腕的粗细，戴起来就很显瘦。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浮雕的图案，复古又摩登。表带是头层牛皮，多种颜色任意挑选，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色，黑色经典。最重要的是35毫米大小，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机芯是原装进口的，走时准，还有30米防水，洗手洗脸都不用摘。每只表都有独立的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音乐有话说，你回复表就能够把这块穿搭万能带回家了。夏天你穿白 T 然后配牛仔裤，手腕带上它立刻就有了重点，对吧？穿连衣裙啊，然后出去约会啊，抬手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穿衬衣，袖口露出一点点金色表盘，概念里面带一点精致，周末带娃逛街喝下午茶它都不违和。很多人一块表然后戴3-5年，但是Coach的小方糖的魅力就在于你换多少衣服它都能给你搭得上。所以这块表我觉得400多的价格你买回去绝对不会亏。你想官方旗舰店卖到1620，今天直接三折的价格就是468，送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而且呢618期间呢，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非常的有面子，很多人都是两个颜色一起买，这样子可以换着戴，毕竟400多的价格也就是一顿饭钱，但是呢就能够给我们出门回头率超高的一种体面感，对吧？最重要这个品牌呢也不是说就是那种随随意意的品牌，是轻奢品牌，来自国际的 Coach。 你看到这个表的样子就会觉得还蛮好看的，你只能回表哦，这款是女表，所以赶紧回表就行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抓紧时间，有你喜欢的颜色就秒拍秒付，不然的话呢可能就没有货了。保税箱直发，正品是可以查验的，虽然我们是468打了三折，但是给你保证正品啊，库存有限，颜色随时会断码。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赶紧回复表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
1: FM 90.0 My Radio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

0: 然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请阿伯伯。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苏打绿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喜欢寂寞，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现在呢要跟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来分享一张我们 My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就现在可以放下手机带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亲近自然。现在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亲子了解详情，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299元的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399元的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439元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

不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所以呢有效期是超长待机的，到7月31号，现在不囤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所以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亲子了解具体详情。另外呢，今天也要跟你分享一款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能随时补水随时舒缓的喷雾，来自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300毫升大容量，日常售价99，今天只要29.9，29.9带走一杯奶茶钱啊，仅仅一杯奶茶钱就能够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牡丹提取物加纳米级的喷头，就是你带妆也能喷，不用害怕会花妆，空调房啊引起的干燥啊晒后泛红啊它都能舒缓，现在29.9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而且今天我们牡丹花田全系产品都有618的优惠啊，买300送我们的喷雾，满500送面霜，你都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牡丹来一键下单。张震岳带来的一首歌《搬家》。

张震岳带来了一首歌，名叫《搬家》。接下来我们听到是王力宏的《花田错》，这绝对是华语经典老歌了，把国风 R&B 和戏曲的唱腔融得特别的巧妙。其实这首歌讲的就是一场阴差阳错的缘分，爱恨纠葛，写的细腻又非常的有故事感。就是我觉得王力宏的唱腔，特别中间穿插的戏

王力宏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花田错》。今天10:45，还是要给你推荐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能帮我们养生的一款产品，就是理气化湿健脾，对吧？这个夏天的时候呢，湿气重，我们都可以喝这个陈皮水。但是有时候我们买陈皮的时候呢，就担心说怎么样才能够买到好的陈皮？都说陈皮，3年为皮，5年入药，10年为宝，大家都想买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但是又怕买不住好的。那么今天呢，给你推荐的就是我们帮大家找到的广东新会陈皮，而且都是10年以上古董级的好陈皮，原价的确不便宜，但是呢，我们帮大家争取到618的价格是598，到手2罐，每一罐都是150克，玻璃罐的密封，再送你一柄福鼎老白茶，每一罐都有中国商品验证中心出具的溯源码，扫码就能够查年份、产地，包括所有的防伪信息，正儿八经是陈化了10年的新会老陈皮。所以这个夏天哈，让脾胃舒坦起来的话呢，你都可以买这个，回关键词陈皮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另外呢，就是想买我们的这款表，就是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的朋友哈，也要抓紧时间回表这个字了，因为这款表是来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无井岩流行的同款进口机芯30米生活防水，低调简约又不失奢华，官方旗舰店是1620，今天直接给你3折秒杀468，每一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的钢印。

表一边嘛，支持全国联保，所以这会儿你可以回复表，把这份万间的优雅带回家。另外呢，我想跟你分享的就是这款表的颜值哈，方形的表盘，不挑手腕的粗细，戴起来就特别显瘦。你这会儿直接回表，其实是能看到的。表盘上是有经典的马车的浮雕的一个图案，复古又摩登。表带是头层牛皮，多种颜色你任意挑选，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色，黑色经典，35毫米大小，刚好就是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尺寸。最重要的就是它走时准，原装进口的机芯，30米防水，洗手洗脸你都不用沾。你想想，你夏天穿一个白 T 牛仔裤，手腕你戴上它，是不是就有重点了？所以它根本就不违和啊！就即便跟你现在的手链啊，然后呢，你的这个水晶啊戴在一起，一点都不违和。最重要的就是价格优惠，468三折的秒杀，送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保质保真，所以赶紧回关键词表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最新消息，今天最后一天，抓紧时间，不要再观望了。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哈，就赶紧买，直接回表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就是这块小方糖的这个手表戴在手腕上，觉得你的穿搭都会变得不一样哈。回表来一键下单吧，这首歌来自 Rihanna。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4: My Radio
3: 音乐
4: 有话说。
3: My Radio

轩的一首数字恋爱，把时间带到了11:04，就在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旧要给你推荐一下我们最后一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福利的 Coach 小方糖的复古马车这样的一个小方糖手表啊。因为最后一天你就预示着我们的库存只剩个位数了，如果你这会儿一直在听节目，然后这两天都有听到我们在推荐这款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一直在纠结买不买的话呢，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说不定卖不到这个晚上哈就没货了。因为毕竟这款产品，首先你看它对吧，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又是他们家经典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像这个明星刘星啊、吴谨言的同款进口机芯儿，30米生活防水，洗脸洗手都不用摘，低调简约又不失奢华，最重要就是它的价格，你知道在官方旗舰店这只卖到1620，今天直接给到你的优惠价呢是三折秒杀468，每一只表都是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真的，你这会儿可以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表这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因为今天最后一天啊，这个三折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它的颜值还很高，你回复表就能够看到方形表盘，不挑手腕粗细，就是戴起来很显瘦，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的浮雕图案，复古摩登，表带是头层牛皮，多种颜色你可以任意选择，绿色显白，

棕色百搭，红色提气，黑色经典，35毫米大小，刚好就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机芯是原装进口，走时准，还有30米防水，洗手洗脸不用摘，然后每只表都有独立的钢印，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这个就是我们给你的正品的底气。所以就是现在你花了400多，你买到的是 Coach 正品的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你想想看，你夏天穿白色的 T 恤牛仔裤的时候，你手腕上戴上它，立刻就有了重点，对吧？穿连衣裙去约会的时候，抬手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露出一点点金色的表盘，干练里面带有精致，周末带娃逛街喝下午茶，它都不违和。很多人一块表戴3-5年，但是扣式小方糖的魅力就在于你换多少衣服它都能够搭得上。官方旗舰店1620，今天468三折，送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618期间呢，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然后都非常的有面子。有很多朋友就一次买2块，你知道吗？就是不同的颜色就是换着戴。最重要的就是哈，不到500块钱入手轻奢腕表，蔻驰的品牌，给自己一份小小的惊喜。正品你也不用担心哈，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有限，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刚刚说了，只要我们后台小伙伴说最后一天下周一换品了，那么我们可能卖不到晚上就没货了。你一直在观望的话呢，就赶紧回表选你的颜色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今天的这个价格1600不要，直接三折468，每只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即便你现在买，然后等到下半年有朋友过生日送人也行啊，花了400多，但其实是1-2千的东西，对不对？还是很划算的，回表就可以了。这期为你送出的歌曲名字是来自 Coldplay 带来的作品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林忆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分分钟需要你》，就在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那你也可以添加来跟我互动聊天。今天来跟你分享分享啊，就是我们说减脂啊，就是除了这个规律的运动，还有就是健康的饮食。有时候我们养成一些习惯的话呢，你也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降低体脂率。首先就是放慢吃饭的速度，早餐进食时间不太，就是时间不能就是太少，就是不少于20分钟吧，午餐和晚餐不少于30分钟。改变进餐的顺序，先吃水果，再吃蔬菜，然后是肉和主食。下午3点以后呢，不要再吃大量的水果了。还有减少熬夜，早睡早起。如果没有办法避免熬夜的话呢，至少要做到规律，比如习惯晚上12点睡觉，争取早上8点起床，按照这个习惯来调整作息。另外多喝水，每天保证2000毫升，吃对早餐能够提高代谢哦。所以每天我在9点多钟的时候都会给大家安排早上要吃好环节，给你分享一下最近不管是听众投稿还是我的早餐的安排。还有一点很重要，你可以在今天中午吃完饭之后就试试看饭后靠墙15分钟，对于这个腰腹部腿部有赘肉的人啊，好处还真的是蛮多的。现在11点24分，正在进行到的是第三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培，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是一首来自五月天特别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来自五月天特别带来的一首歌，也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那么今天在节目里面呢，也要向你推荐一张我们的 My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电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会亲自了解详情。这次呢，我们可以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439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格，所以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号，现在不囤，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所以抓紧时间回关键词亲子了解详情。出去玩也不要忘记带我们牡丹花田的这款产品哦，牡丹花田的舒缓补水喷雾给到你的优惠呢是原价99300毫升，今天只要29.9元，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0.02毫米的纳米级的喷头，所以你带妆喷也不会花，晒后泛红啊，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啊，都有明显的舒缓感，拍完喷完你也不用拍，自然吸收，就是这么方便，知道吗？29.9元一杯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现在我们牡丹花田的全系产品呢，也有618的福利，满300送喷雾，满500送面霜。所以呢，你可以直接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了解详情了。这首歌来自 Adele 带来的作品叫做《When We Were Young》。

was just like a song when we were young. We even were young 来自 Adele 带来的一首作品。今天的音乐有话说，那你可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啊，就是这两款产品全部都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如果你想买我们的Coach 这样一个国际轻奢品牌的腕表的话呢，你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表，就能够拿到 Coach 的这款复古马车小方糖的腕表了。不管你平常是穿这个白 T 牛仔裤，手腕戴上它立刻就有了重点，穿连衣裙也好看，上班穿衬衫，然后袖口露出一点点金色的表盘，干练又带有点精致，逛街喝下午茶，出去玩戴它都不违和。很多人一块表戴三五年，但 Coach 的小方糖的魅力就在于你换多少衣服它都能够搭得上，所以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表，稳住你每一天的出彩瞬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的优惠啊，然后这个价格真的实在给力，你知道吗？前两天都卖爆了，所以库存已经没有了。此时此刻这个点你回完关键词表，如果说有货的话呢，就抓紧时间买，说不定卖不到中午，不计一定就会有了，因为毕竟这个价格啊，我来说一说吧。官方旗舰店是1620，今天618抢先购，直接三折秒杀给你，就是468。而且我们保质保真的啊，每一只表都是原厂的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所以说到。

这儿，你抓紧时间回表选颜色，赶紧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抓紧时间三折优惠的价格回表就行了。除此之外，如果想买陈皮的话呢，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十年以上的老陈皮给到你的价格也非常的实在，因为很多人想买就是十年以上的老陈皮，但是又不知道就是怎么买，害怕在网上买着不好的，然后店里头买着这个价格虚高的。我们帮你争取到的是598，到手两罐，每一罐都是150克，都是玻璃罐包装的，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每一罐都有中国商品验证中心出具的溯源码，扫码就能够查年份、产地，包括所有的防伪信息，保证是正儿八经陈化了十年的新会老陈皮。所以你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陈皮，就能够把它带回家了。所以今天如果想买表的话，就回复表，也是三折的优惠，保质保真哈，全国联保的。另外想买我们的陈皮的话呢，就记得回复关键词陈皮。这个陈皮呢，你可以在马上到来的端午节的时候呢，一整套送人，自用收藏，我觉得都是很合适的，你回陈皮也可以，最后一天的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啦，陈小春的独家记忆送给你。

0: FM 90.0 My Radio。欢迎光临
1: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万妮达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500的风范，在90 MyRadio、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要跟你推荐一下，就是端午节解压必看的一部剧啊，打工人嘴替，开心麻花热销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号到20号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密集笑点与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100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会话剧了解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另外在7月4号的时候呢，我们郑州有一个双飞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的行程啊，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独走，走一下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聚齐，25人的精品小团啊，只有25人哦，不急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惠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的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旅行了解详情吧。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

0: 始源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林俊杰版本的那女孩对我说，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在刚刚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朋友们，如果你在学生时代听过这个原版的话啊，脑海当中浮现的那女孩是谁，方便说一下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和保持互动和联络啊。其实很多的音乐经历很多年之后呢，也会带来不同的回忆啊。虽然有一些人有一些朋友到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可是音乐可以带我们穿越时空，回到自己小时候的感觉。那当然呢，我相信很多的大朋友啊，都希望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让他们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啊。没关系，我们也帮你安排好了 Meri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选择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也可以去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大朋友小朋友们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啊。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的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399的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呢，可以闭眼入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啊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平时呢，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

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孩子们可能不会记得手机当中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奔跑的夏天。这个有效期呢是一直到7月31号的，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期和周末可能抢不到房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Megan Trainor 带来的 Getting Girl。

这是 Meghan Trainor 带来的作品，叫做 Getting Girl。 这样的节奏呢，真的有一种出去游玩的感觉啊。那朋友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咱们的露肤度也变高了，如果手腕上空空如也，整个人看着可能就容易少了几分精气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或者是端起咖啡杯的瞬间，腕间闪过一抹精致的光芒，那种高级感和优雅的气质瞬间就抓住了别人的眼球。那六幺八大促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忙着囤护肤品、买衣服之类的，但是一件高品质的配饰也是夏天穿搭的灵魂。如果你想让手腕不再空空如也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没错，今天咱们六幺八年终狂欢的 Coach 专场直接把轻奢界的鼻祖请到了电台直播间， Coach 经典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那这块表呢来头可不小，它也是明星刘星、吴谨言都非常钟爱的同款。平时呢，如果去大商场的柜台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购买的话，价格明码标价，一分不少，必须要1620。但是今天咱们六幺八啊，直接打破所有的价格天花板，给您安排上了全场三折起的独家机制，秒杀价只需要468元。你没听错啊，只要468。平时去专柜可能连一条丝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用一顿火锅的钱就可以拿下一块正宗的 Coach 轻奢腕表，这才是六幺八应该省钱的底气啊！想要抢占。

秒杀名额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呢， Coach 一直被称作是奢侈品的守门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把优雅时尚和极致的性价比完美融合。那今天这块小方糖腕表呢，就延续了它不张扬但是极其有品味的调性。那今天呢，我们聊聊它的工艺和配置啊，搭载的是品牌原版进口的机芯，走时非常精准，而且呢带有一表一编码的独立身份。表盘用的是耐磨的水晶玻璃表盘，上面雕刻着经典的复古马车浮雕的图案啊，高级感扑面而来。再配上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或者是不小心淋到一点雨啊，完全不用摘它，省心又耐用。重点呢是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正品钢印，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等全国很多城市都支持全国联保维修，正品保真，大家买的放心，戴着更有面子。想要链接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哎，其实不管是自己买还是哎各位男士朋友们送给女朋友或者是爱人，也是一个好的礼物啊。那咱们再来说说它的颜值，35毫米的表盘大小刚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复古又干练，而且呢视觉上非常修饰线条，显得手腕特别纤细。表带呢选用的是很有质感的头层牛皮，这一次呢我们总共准备了6种绝美配色任你挑选啊，挑几个说说啊，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女性闭眼冲，还有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必备，超级提气色，送长辈也合适，还有绿金配色呢，这个是他们这一款的经典色啊，带着浓浓的法式高级复古感，还有棕金配色，美拉德风，低调有内涵。比方说夏天穿一件很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啊，戴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身优雅的连衣裙的话呢，抬手之间尽是温柔，哪怕是职场上咱们穿衬衫啊，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那份从容和体面就藏不住了。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简直就是夏天的搭配利器。现在呢，你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啊，只要468元，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以及全国联保的服务。在这个618狂欢的时候呢，买来作为对辛苦工作自己的一份犒劳，可以开心很久。送给妈妈或者好闺蜜，更是一份既有品牌又有品味的体面心意。很多听友啊都是两块两块买的，和妈妈戴母女同款，或者是和闺蜜戴同款不同色，出门回头率简直爆表了。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咱们都是保税仓直发，因为是全网独家的3折活动啊，仓库里的每一款颜色的库存都非常有限，热门色号随时可能会断码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那今天咱们90商城呢还有这个新会陈皮10年的啊，也可以回复陈皮来查看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蔡依林带来的美杜莎。

0: FM 90.0 My Radio。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奶茶刘若英带来的作品，叫做《亲爱的路人》。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北部和南部、南阳、驻马店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呢是晴天转多云。到了明天啊，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北部、东部部分县市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5到37度。哎，明天周六，哎，你干嘛天气？下什么下？哎，是不是最近好像一到周末的时候就是有雨的这个感觉？那咱们期待一下，在端午节的时候不下雨。咱们端午节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好地方可以去啊。我们帮你推荐一个话剧《打工人的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开心麻花热销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到20号呢，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等国粹，密集笑点和热梗啊，超爽超解压，现实。优惠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端午节其实不用出远门也可以带全家一起笑哈哈。那另外呢，夏天到了啊，咱们的牡丹花田最近一直在帮大家推荐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产品。今天咱们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呢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呢是99一瓶，已经够划算了啊。你想想看，补水保湿喷雾这一次在618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29.9元，不到30块钱，一两杯奶茶的钱，你就可以用这个300毫升的补水保湿喷雾了，非常划算。赶快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那当中呢，有这个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啊。另外呢，牡丹花田在618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满减的活动或者满赠的活动。满300呢，咱们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如果满500的话呢，咱们升级成送紧速面霜，这瓶面霜价值1999，都可以回复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欢迎光临
3: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6: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

0: 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阿拉陈嘉桦带来的娱乐无限公司，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其实刚刚这个作品呢，唱的大概意思就是咱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娱乐无限公司。

公司要每一天都充满挑战，或者是每一天都带来不一样的这个感觉的，它很像娱乐一样，把这个生活过成娱乐，咱们可能一些情绪啊就烟消云散了啊，然后当做打怪似的。那今天呢，咱们九龄商城依然是有好东西要推荐给大家的啊，比方说十年的新会陈皮，价格本身都是居高不下的，今天咱们有一个这个618的抢先购，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英语有话说回复陈皮两个字来看一看，598买一罐送一罐，而且呢还会送一饼福鼎老白茶，别忘了回复陈皮啊。那另外呢，到了夏天之后，哎，咱们露肤度变高了，如果手腕上比较空啊，整个人看着可能就容易少几分精气神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或者是端起咖啡杯的瞬间，腕间闪过一抹精致的光芒，那种高级感和优雅气质瞬间就可以抓住别人的眼球。那618的时候呢，大家忙着囤护肤品、买衣服，但是一件高品质的配饰，那也是夏天穿搭的灵魂。如果想让手腕不再空空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咱们啊是 Coach 专场，推荐的是 Coach 经典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表呢来头可不小，它是明星刘星、吴谨言都非常喜爱的这个同款。平时啊，咱们如果去大商场的柜台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购买的话，价格明码标价，一分不少，必须要1620。但是今天呢，咱们618抢先购啊，直接打破所有的价格天花板，给您安排上了全场3折起的独家机制，秒杀价只需要468。你没听错啊，468元，平时在专柜啊，可能一条丝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呢，用一顿火锅的钱就能拿下一块正宗的 Coach 轻奢腕表，这才是618应该有的省钱的底气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呢， Coach 一直被称作是奢侈品的守门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把优雅、时尚和极致的性价比完美融合。那今天这块小方糖腕表呢，就延续了它不张扬但极其有品味的调性。那咱们来聊聊它的工艺和配置啊，搭载的是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非常的精准，而且呢是带有一表一编码的独立身份的啊。表盘用的是耐磨的水晶玻璃表盘，上面雕刻着经典的复古马车浮雕图案，高级感扑面而来，再配上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或者不小心淋到一点小雨啊，完全都不用摘它，省心又耐用。重点是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正品钢印，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都支持全国联保维修，正品保真，大家买的放心，戴着更有面子。想要 Coach 小方糖腕表链接的朋友，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咱们来再说说它的颜值啊，35毫米的表盘大小，刚刚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呢，复古又干练，而且视觉上呢非常修饰线条，显得手腕特别纤细。表带选用的是很有质感的头层牛皮，这一次呢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配色任你挑选，挑几个说说啊。黑金配色呢浪漫又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女性必眼冲。红金配色呢是节日纪念日的必备，超级提气色，送长辈也合适。而绿金配色呢，是它这个系列的一个经典的颜色啊，带着浓浓的法式高级复古感。还有棕金配色，梅拉德风，低调有内涵。夏天呢，咱们比方说穿的是白 T 牛仔裤，戴上这块小方糖的手表，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身优雅的连衣裙，咱们抬手之间尽是温柔。哪怕职场上穿衬衫啊，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那份从容和体面就藏不住了。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可以搭得上，简直是夏天的搭配利器。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啊，只要468元，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以及全国联保的服务。在这个618年终狂欢当中啊，买来作为对辛苦工作自己的一份犒劳，能开心好久。送给妈妈或者好闺蜜啊，更是一份既有品牌又有品味的体面心意。很多听友呢都是直接两块两块的买啊，和妈妈戴母女同款，或者是和闺蜜戴同款不同色，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所有的 Coach 腕表呢都是保税仓直发，因为全网独家3折的这个活动啊，仓库里的每一款颜色库存都是非常有限的，热门色号随时可能就会断码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只要能拍就能发。希望这块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呢，陪你在每一次抬手低头之间都有最优雅最从容的底气。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了解详情。接着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是 Jennifer Lopez 加上了 David Guetta 带来的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莫文蔚带来的作品《爱美丽，爱美丽》。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很多朋友呢都特别喜欢莫文蔚，甚至在私底下啊，现在应该都是有一些条件用手机录歌呀、啊、就之类的。以前我们都是在 KTV 练他的歌曲，甚至后来在家里头呢有这个设备录音，然后录莫文蔚的歌曲。后来才发现莫文蔚的歌曲真的特别难唱，她并不是说要唱多高啊就之类的，她不是那种外显型的难，她是需要气息的支撑，真的不信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比方说她之前有一个歌曲叫《完美孤独》，当中一直要憋一口气唱那个副歌，还有这个《慢慢喜欢你》那首歌曲对气息的要求也非常非常的高。你如果尝试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和我们一起切磋切磋，唱两句过来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Martin Garrix 带来的 Katharina。

这是 Martin Garrix 带来的作品，叫做 Katharina。 你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呢咱们这个90商城依然有好东西要向你推荐了。现在夏天啊，露肤度也变高了，如果手腕上比较空，整个人看着就容易少了几分精气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或者是端起咖啡杯的瞬间，万间闪过一抹精致的光芒，那种高级感和优雅气质瞬间就可以抓住别人的眼球。那618大促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忙着囤护肤品、买衣服，其实啊，一件高品质的配饰也是夏天穿搭的灵魂。如果想让手腕不再空空如也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咱们618年终狂欢 Coach 专场，直接把轻奢界的鼻祖请到了电台直播间。Coach 经典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表呢来头可不小啊，它是明星刘星、吴谨言都非常钟爱的一个同款。平时呢，咱们如果去大商场的柜台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购买，价格明码标价，一分不少，必须要1620。但是今天的618抢先购，我们打破价格天花板啊，给您安排上了全场三折起的独家机制，秒杀价只需要468元。你没听错，只要468，平时去专柜可能连一条丝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呢，用一顿火锅的钱就可以拿下一块正宗的 Coach 轻奢腕表，这才是618应该有的姿态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呢， Coach 一直是被称作是奢侈品的守门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优雅、时尚和极致的性价比完美融合。今天的这块小方糖腕表就延续了它不张扬但极其有品味的调性。咱们可以聊聊它的工艺和配置啊，搭载的是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非常精准，而且呢带有一表一编码的独立身份。表盘用的是耐磨的水晶玻璃表盘，上面雕刻着经典的复古马车浮雕图案，高级感扑面而来。再配上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或者是不小心淋到一点小雨啊，完全不用摘它，省心又耐用。那重点呢是每只手表啊都有原厂品牌的正品钢印，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都支持全国联保维修，正品保真，大家买的放心，戴着更有面子。想要这个 Coach 小方糖腕表链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这个不仅自带合适，而且送给爱人、送给女朋友真的非常非常合适。那再来说说它的颜值啊，35毫米的表盘大小刚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呢复古又干练，而且视觉上呢非常修饰线条，显得手腕特别纤细。表带选用的是很有质感的头层牛皮，这一次呢我们一共准备了6种绝美配色任你挑选，挑几个说说啊。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女性闭眼冲。还有这个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必备，超级提气色，送长辈也合适。还有这个绿金配色呢，是这个系列的一个经典的颜色啊，带着浓浓的法式高级复古感。以及棕金配色，美拉德风，低调有内涵。比方说夏天穿了简单的白 T 牛仔，然后戴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如果穿一身优雅的连衣裙呢，这个抬手之间尽是温柔。哪怕职场上咱们穿衬衫啊，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那份从容和体面就已经藏不住了。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简直就是夏天的搭配利器。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只要468，咱们带回家的呢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以及全国联保的服务。在这个618年终狂欢当中呢，买来作为对辛苦工作自己的一份犒劳，能开心好久。送给妈妈或者好闺蜜，更是一份既有品牌又有品味的体面心意。很多听友啊都是两块两块买的，和妈妈戴母女同款，或者是和闺蜜戴同款不同色，出门回头率简直爆表了。那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啊，保税仓直发，因为咱们是全网独家的三折活动，仓库里的每一款颜色库存都非常有限，热门色号随时可能就没了。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能拍就能发。希望这一块小方糖腕表呢，陪你在每一次抬手低头之间都有最优雅最从容的底气。回复表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那当然呢，今天咱们还准备的有10年的新会陈皮啊，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送你一饼福鼎老白茶，也很划算，可以回复陈皮来看一看。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叮当带来的记忆咖啡。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 Harry Styles 带来的 Sweet Creature，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呢，南部多云见阴天，南阳驻马店西部部分县市区有零星小雨，其他地方呢是晴天见多云。今天傍晚到夜里呢，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到了明天呢，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方呢是多云啊，所以这两天啊北部雨比较多，大家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带雨具。那另外呢，六幺八期间咱们的牡丹花田也有很多的活动，今天向你推荐的是这个牡丹花田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那这个喷雾呢，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而且呢日常价是99元，今天咱们只需要29.9元，一两杯奶茶的钱就可以搞定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那这个喷雾当中呢，它是有这个牡丹提取物的，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的感觉，喷完之后不用拍，自然就吸收了。而且呢，咱们牡丹花田在六幺八期间也有很多的满赠的活动，满300呢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如果满500的话呢，会升级送紧速面霜，这个面霜就价值1992，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Chase 带来的 Autosave。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欢迎光临
3: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

0: 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哇，这个节奏突然一变呢，突然有一种哇，这个歌曲充满了很多丰富层次的感觉。刚刚呢是 Kelly 带来的 In Plain Sight，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号公路的90商城依然是有好东西要推荐给你的啊。首先呢是新会的十年陈皮，你可以回复陈皮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看一看，其实这个季节非常的合适啊，是理气化湿让脾胃舒坦起来的一个利器。那咱们这个新会陈皮呢，现在啊买一罐送一罐，而且呢还会送一饼福鼎老白茶，可以回复陈皮两个字来看一看。那另外呢，夏天到了啊，咱们露肤度也变高了，如果手腕上比较空的话，整个人看着就容易少了几分精气神儿。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或者是端起咖啡杯的瞬间，万间闪过一抹精致的光芒，那种高级感和优雅的气质瞬间就可以抓住别人的眼球。618大促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开始囤护肤品啊，买衣服啊，但是一件高品质的配饰，那也是夏日穿搭的灵魂。想让手腕不再空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咱们618年终狂欢的 Coach 专场，直接把轻奢界的鼻祖请到了电台之外。

播间，就是 Coach 经典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表啊，来头可不小，它是明星吴谨言、刘欣的很钟爱的一个同款。那平时咱们如果去大商场的柜台或者官方旗舰店购买的话，价格明码标价，一分不少，必须是要1620元。但是今天呢，既然是618抢先购，咱们直接打破所有的价格天花板，给您安排上了全场三折起的独家机制，秒杀价只需要468。你没听？听说啊，只要468，平时去专柜可能一条丝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用一顿火锅的钱就能拿下一块正宗的 Coach 轻奢腕表，这才是618应该有的这个机制嘛。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啊， Coach 一直是被称作奢侈品守门人的。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把优雅、时尚和极致的性价比完美融合。那今天这块小方糖的腕表啊，就延续了它不张扬但极其有品味的调性。咱们先来聊聊它的工艺和配置啊。它搭载的是 Coach 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非常精准，而且呢带有一表一编码的独立身份。表盘用的是耐磨的水晶玻璃表盘，上面雕刻着经典的复古马车浮雕的图案，高级感扑面而来。再配上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或者不小心淋到一点小雨，完全不用摘它，省心又耐用。重点的是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正品钢印，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很多城市都支持全国联保维修，正品保真，大家买的放心，戴着更有面子。想要 Coach 小方糖腕表链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接下来再说说它的颜值啊，35毫米的表盘大小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复古又干练，而且呢视觉上非常修饰线条，显得手腕很纤细啊。那表带选用的是很有质感的头层牛皮，这一次我们总共准备了6种绝美的配色任你挑选。挑几个说啊，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女性必眼入，还有这个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必备，超级提气色，送长辈也合适。而绿金配色呢，是这个系列的一个经典啊，带着浓浓的法式高级复古感，以及棕金配色，美拉德风，低调有内涵。夏天如果咱们穿的很简单啊，白 T 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身优雅的连衣裙的话呢，抬手之间尽是温柔，哪怕职场上咱们穿的是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那份从容和体面就藏不住了。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啊，它都完全搭得上，简直就是夏天的搭配利器。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只要468，带回家的就是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以及全国联保的服务。618的年终狂欢啊，如果买来作为对辛苦工作自己的一份犒劳，能开心很久，送妈妈或者好闺蜜更是一份既有品牌又有品味的体面心意。很多听友啊都是直接两块两块的买，和妈妈戴母女同款，或者是和闺蜜戴同款不同色，出门的回头率爆表。但最后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咱们所有的 Coach 小方糖腕表都是保税仓直发，因为是全网独家的三折活动啊，仓库里的每一款颜色库存都非常有限，热门色号随时可能就没了。立刻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只要能拍就能发。希望这块 Coach 小方糖腕表陪你在每一次抬手低头之间都拥有最优雅最从容的底气。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表在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袁娅维带来的如果你听见。

0: 袁娅维带来的，如果你听见，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哎，如果啊，朋友们，你很想让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游玩，或者是想带孩子们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去游玩的话，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非常头大，没关系，这次我们帮你想好了啊，我们安排了 My Ra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了你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住的就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选择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还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啊。那不管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啊，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的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呢，选399的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咱们闭眼入439套餐啊，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呢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我相信啊，很多年之后孩子们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他通关了多少关，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一起在山野当中奔跑的夏天。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和周末可能这个房源就比较紧俏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徐佳莹带来的时间大师，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最近啊是要计划端午假期去干嘛了，因为时间真的过得太快太快了，你能想2026年过去一半那么快那如果端午假期还没准备好的话呢，我们这边有一个推荐啊，打工人嘴替端午节的解压必看，开心麻花热销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到20号的时候呢，会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了传统戏曲变脸等等国粹，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或者呢，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咱们一起聊一聊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老家在装修啊，昨天刚刚把这个全屋定制的方案弄了，我对自己的这个那个设计能力真的太佩服自己了我们可以互相来聊聊天，加油打打气啊。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Lady Gaga 带来的作品叫做 Glamorous Life。

刚才是 Lady Gaga 带来的作品叫做 Glamorous Lif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今天啊90商城依然有好东西要推荐给大家。首先呢是新会的陈皮啊，这是十年新会陈皮，你可以回复陈皮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来看一看。咱们这一次呢是买一罐送一罐，而且呢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哎，这个陈皮在夏天真的特别适用，比方说咱们夏天湿气太重，需要理气化湿让脾胃舒坦起来，陈皮就能派上用场。而十年的新会陈皮真的可以说是陈皮当中的顶奢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看。那另外呢，天气越来越热嘛，咱们这个露肤度也高了啊，如果手腕上有点空，整个人看着就容易少了几分精气神，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或者是端起咖啡杯的瞬间，腕间闪过一抹精致的光芒，那种高级感和优雅的气质瞬间就可以抓住别人的眼球。六幺八大促期间啊，大家都忙着囤化妆品啊买衣服啊，但是一件高品质的配饰那也算是夏天穿搭的灵魂。如果想让手腕不再空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咱们六幺八年终狂欢的 Coach 专场直接把轻奢界的鼻祖请到了电台直播间， Coach 经典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表啊来头可真的不小，它是明星吴谨言、刘欣都特别钟爱的一个同款。平时呢咱们如果去大商场的柜台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购买，价格明码标价一分不少，必须要1620，但是今天呢既然是618抢先购，咱们直接打破所有价格的天花板，给您安排上了全场三折起的独家机制，秒杀价呢只需要468元，你没听错，只要468。平时呢去 Coach 专柜啊可能连一套丝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一顿火锅的钱就可以拿下一块正宗的 Coach 轻奢腕表，这才是618应该有的这个底气嘛。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呢， Coach 一直被称作是奢侈品的守门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把优雅时尚和极致的性价比完美融合。那今天这块小方糖腕表呢就延续了它不张扬但是极其有品味的调性。咱们来先来聊聊它的工艺和配置啊，它搭载的是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非常的精准，而且呢带有一表一编码的独立身份啊，表盘用的是耐磨的水晶玻璃表盘，上面雕刻着经典的复古马车浮雕图案，高级感扑面而来，再配上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或者是不小心淋到一点雨啊，完全不用摘它，省心又耐用。重点呢是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正品钢印，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很多城市都支持全国联保维修，正品保真，大家买的放心，戴着更有面子。想要 Coach 小方糖腕表这个链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咱们来说说它的颜值啊，35毫米的表盘大小刚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复古又干练，而且呢视觉上非常修饰线条，显得手腕特别纤细。表带呢选用的是很有质感的头层牛皮，

这一次呢，我们一共准备了六种绝美配色任你挑选，随便挑几个说啊，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女性必眼冲，还有这个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必备、超级提气色，送长辈也很合适。绿金配色呢，是这个系列的一个非常经典的颜色啊，带着浓浓的法式高级复古感。而棕金配色美拉德风，低调有内涵。咱们夏天穿很简单的那个衣服啊，白 T 或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身优雅的连衣裙，抬手之间也尽是温柔。哪怕是职场上，咱们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那份从容和体面就藏不住了。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是可以完全搭上的，简直是夏天的搭配利器。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只要468，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以及全国联保的服务。在这个618狂欢当中啊，买来作为对辛苦工作自己的一份犒劳，能开心好久。送给妈妈或者是好闺蜜，更是一份既有品牌又有品味的体面心意。很多朋友都是两块两块买的啊，和妈妈带母女款，或者是闺蜜带同款不同色，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提醒大家啊，咱们这个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都是保税仓直发，因为是全网独家的三折活动，仓库里的每一款颜色库存都非常有限，热门色号呢随时可能就没了。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只要能拍就能发。希望这块 Coach 小方糖腕表陪你在每一次抬手低头之间都拥有最优雅最从容的底气。回复表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接着继续听到的是周兴哲带来的14天。

0: My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My Radio
2: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听着这样的曲风，是不是更想去度假了？刚刚呢是吴克群带来的《整个夏天都爱不完》，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呢，南部多云见阴天，南阳、驻马店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零星小雨，其他地方呢是晴天见多云。傍晚到夜里呢，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而到了明天，也就是周六的时候，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明天啊，这个北部的

升级送紧速面霜，这个面霜价值199，都可以回复牡丹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是 Kendrick Lamar 加上了 SZA 带来的合作 All the Stars。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欢迎光临
3: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

0: 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告五人带来的作品《爱人错过》，朋友们，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也都知道，我们的九零商城呢，到周五的时候可能下午就会断货，所以不要像刚刚这个歌唱的一样，爱人错过。那今天咱们推荐的第一款产品呢，是十年新会老陈皮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看。如果觉得自己啊最近提不起胃口，打不起精神，很可能是因为湿气太重，脾胃已经罢工了。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的不是大补，而是理气化湿，让脾胃舒坦起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看。那这一次呢，咱们陈皮的活动呢是买一罐送一罐，总共到手是300克，598元，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啊！回复陈皮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查看详情。那另外呢，最近天气不是热了吗？咱们的露肤度也变高了，如果手腕上空空如也，整个人看着也就容易少了几分精气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或者端起咖啡杯的瞬间，腕间闪过一抹精致的光芒，那种高级感和优雅的气质瞬间就抓住别人的眼球。那618期间呢，很多人都忙着囤护肤品、买衣服之类的，但是呢，一件高品质的配饰也是夏天穿搭的灵魂。想让手腕不再空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啊。周五了，很可能断货。那今天咱们618的时候呢， Coach 专场直接把轻奢界的鼻祖请到了电台直播间。 Coach 经典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这块表呢来头可不小，它是明星刘鑫、吴谨言都非常钟爱的一个同款。平时呢，咱们如果去大商场的柜台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购买的话，价格明码标价，一分不少，必须要1620。但是今天咱们618的活动呢，打破价格天花板，给您安排上了全场3折起的独家机制，秒杀价只需要468元。你没听错，只要468，平时在专柜可能连一条丝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呢，用一顿火锅的钱就可以拿下一块正宗的 Coach 轻奢腕表，这才是618应该有的这个活动嘛。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呢， Coach 一直被称作是奢侈品的守门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优雅、时尚和极致的性价比完美融合。那今天这块小方糖的腕表呢，就延续了它不张扬但是极其有品味的调性。咱们先来聊聊它的工艺和配置啊，搭载的是品牌原版的进口机芯，走时非常精准，而且呢带有一表一码的独立身份。表盘用的是耐磨的水晶玻璃表盘，上面雕刻着经典的复古马车浮雕图案，高级感扑面而来。再配上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或者是不小心淋到一点小雨啊，你完全都不用摘它，省心又耐用。重点呢是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正品钢印，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很多城市都支持全国联保维修，正品保真，大家买的放心，戴着更有面子。想要链接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接下来再说说它的颜值啊， Coach 的这款小方糖腕表呢，35毫米的表盘大小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方形的表盘复古又干练，而且呢视觉上非常修饰。

条显得手腕特别纤细，表带选用的是很有质感的头层牛皮。这一次呢，我们一共准备了6种绝美配色，任你挑选。随便讲几个啊，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女性必眼冲；还有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必备，超级提气色，送长辈也合适。而这个绿金配色呢，是这个系列的经典款了，带着浓浓的法式高级复古感。还有棕金配色，美拉德风，低调有内涵。你都可以回复表来看看是有多好看啊。那夏天穿一件简单的白 T 加个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身优雅的连衣裙，抬手之间尽是温柔。哪怕咱们职场上穿啊，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那份从容和体面就藏不住了。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简直就是夏天的搭配利器。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只要468元，带回家的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以及全国联保的服务。在这个618年终狂欢当中呢，买来作为对辛苦工作自己的一份犒劳，能开心好久。送给妈妈或者是好闺蜜，更是一份既有品牌又有品味的体面心意。很多听友啊，都是直接两块两块的带，她和妈妈带母女同款，或者是和闺蜜带同款不同色，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咱们所有的Coach腕表呢，都是保税仓直发，因为全网独家的3折的活动，仓库里的每一款颜色库存都非常有限，而且今天周五啊，已经推了2天了，很可能下午就断货了，热门色号可能随时断。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回复之后呢，只要能拍咱们就能发货。希望这块 Coach 的小方糖的腕表呢，陪你在每一次抬手低头之间都拥有最优雅最从容的底气。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查看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Beyonce 带来的 Cuff It。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到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人抱团立减398元，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元。错峰游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倍。多条六月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了解六月最新班次优惠价格，直接回复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3: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

0: 哎，您好，这个，哎，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1: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2: 你有意见？
3: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4: 我太难了。
5: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6: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如果我突然想起那间旧房子，有张靠窗的凳子，等你的位置，我故作随意的举止，第一次对着信纸写你的地址。

0: 过我突然想起我们的日子。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4: My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失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

0: 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简直就是一场北美大穿越，我是马克，带你了解这届世界杯有什么不一样。首先，这次比赛场地分布在三国各地，从凉爽的多伦多到炎热的洛杉矶，再到高原上的墨西哥城，所以球员需要适应的不只是对手，还有气候、海拔和长途飞行。那不用倒时差的南美球队可能会有隐形福利，俱乐部赛程不那么密集的亚洲和非洲球队可能会有体能优势。东道主墨西哥的三场小组赛就不用多说了，其中两场都安排在这座海拔2240米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客队球员跑个十几分钟就开始喘，这种天然的高原优势任何战术都无法抵消，所以这届世界杯就是一场拉力赛。硬实力占优的球队自然有优势，但那些更能扛折腾的球队也可能凭借赛制和地理的红利一路冲杀出来。究竟是黑马捧杯还是老牌称王，让我们拭目以待。锁定 MyRadio 了解更多世界杯信息。
3: FM 90.0
4: MyRadio
3: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4: Music Live。

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速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0: FM
5: 90.0
0: FM 90.0
5: My Radio
0: 音乐
5: 有话说。
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Well， 潘玮柏还有王心凌带来的一首歌曲 Like It Love It。
1: 欢迎你在17:03的时候继续锁定 FM90.0 正在为你直播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时间过得好
0: 快，
1: 对，终于到了星期五了。我总觉得好像这一个礼拜它都一直是非常非常炎热的感觉。今天中午我在见到两个杭州来的朋友的时候，他们俩还说我真是没想到你们郑州这么热呀，
0: 比我们杭州还热嘞。
1: 对，他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共识。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冬天我和裴姐我们俩一起去杭州的时候，我说这哪里是南方城市啊，怎么这么冷啊，就觉得两个北方人要冻死在南方，现在两个南方人要晒死在北方。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这种怎么说呢，我们的常规印象可能和实际的体感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那看到这个天气预报上面的显示呢，今天是12号哈，到14号的时候呢，在咱们河南局部的最高体感温度会超过45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这个体感温度都会比较高，所以呢持续的高温天气对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带来一些威胁，比如说你长期的在户外活动可能会出现中暑啊、

0: 等等这样的情况、
1: 嗯、是的，
0: 所以呢还是要避免高温时段的外出。
1: 嗯，那么接下来这个周末同样是非常热的天气，而且比较集中在这个最近的这段时间、嗯、各位一定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身边你爱的人。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嘛，祝各位周末愉快，蔡依林你也有今天。

0: Jolin 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你也有今天》。哎呦，我觉得蔡依林的今天好像永远都比昨天要更好一些，就她对自身的那种塑造，
1: 嗯，
0: 自律的这种日常，让她越来越好。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我们是不是就是从家里面，比如说有小朋友的时候，哎，从小就告诉他说，你看这个蔡依林姐姐，要多向她学习一下。
1: 蔡依林姐姐，
0: 对，
1: 嗯，
0: 真的呀，你看她人家的这个长相，是不是就是姐姐类的长相？
1: 嗯，是的，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怎么样能够保持这样的话，那就是要多多的自律一些，然后让自己掌握更多的技能。
1: 嗯，
0: 掌握更多的技能，比如说家里面这个小朋友对这个演艺比较感兴趣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多培养一下他，不管他未来会不会成为演员，但是当他去这个有这样的一份体验的时候，就能够让他的生活也变得更加的多姿多彩，并且也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家里面有5到15岁孩子的家长呢，可以给孩子来报名参加一下我们的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小演员的招募，让孩子跳出课本，可以在这里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唐宋历史，比如说他可以亲自去扮演一下李白或者是李清照等等这些角色。那就在6月19号到21号，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会有一个线下小演员的试镜，不管你有没有演出经验，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我们的导演也会手把手的进行指导，到场呢还会直接送给你社会实践证书，参演的作品呢还可以在爱奇艺、优酷等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去播出。

0: 更有机会直接进组去体验拍摄的全流程。官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演员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给孩子来抢占一下试镜名额了。
1: 是的，说不定孩子通过这次的活动一下子发现了他可能在演艺这件事情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天赋，没准将来会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演员，对不对？到时候成了大明星之后可别忘了啊，别忘了我们
0: 各站在舞台中央
1: 说不定将来也有机会去到开心麻花，对不对？成为一个喜剧演员。开心麻花呢，他们的很多作品真的都是口碑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我们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如果你没有看过他的作品的话，还是一定要去现场看一看他们从舞台剧当中展示出来的这一些实力啊。有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我们了解是从春晚的小品上，或者说是从大荧幕的电影上面，但其实他们真正起家是从舞台剧开始的。开心麻花的这个热销的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号到20号郑州大剧院会爆笑开演，到时候呢会有非常密集的笑点和热梗，我们不用出远门，端午节的时候可以带着家人和朋友一块儿来笑哈哈。当然现在呢，你买票的话可以享受到的早鸟优惠也是非常给力的，限时优惠第二张，就是同价位的第二张只需要加100块钱就行了。比如说你买580的门票，第二张只需要加100块，哪怕你买的是最贵的，比如说如果是880的门票也是只需要加100块，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赶紧来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FM 90.0 My Radio。
3: 世界杯家属指南，你好，我是李培。世界杯来了，如果你家那位突然昼伏夜出，情绪忽高忽低，别慌，你不是一个人。今天我们就用三条球场规则帮你搞定家里的球迷。第一条，越位。足球里越位就是你跑到了对方防守球员前面，放在家里，他看球的时候别突然站在电视机和他之间，不是他不爱你，是那个瞬间他跟球门在一条线上，条件反射想射门，给他空间就是给自己体面。第二条，伤停补时。他说再看5分钟就睡，这个5分钟通常乘以3，建议你提前约定补时可以，但第二天早餐他负责，这叫补时睡。第三条，点球大战。如果他支持的球队输了，嘘，别说话，递罐冰可乐，拍拍他肩膀，你问你怎么不开心，等于让他把那脚踢飞的球再踢一遍。规则是玩笑，陪伴是真的。世界杯4年1次，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哪怕你看不懂球，但你懂他。这里是世界杯家属指南，我是李培。世界杯来啦，一起看球吧。
4: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5: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我在直播呢，我
1: 吃不上炸鸡呢这会儿。
0: 哎呀，还真是挺想吃个炸鸡，这会儿确实有点饿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非常熟悉的一个旋律了，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来自阿四。
1: 对，一听这首歌的时候，这个 Seven 同学就由衷的说，哎呀，今天没带晚餐呢，
0: 没有带点吃的上来这会儿已经感觉到有一点饿了。
1: 哎，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世界杯开始了之后呢，其实大家可能吃炸鸡的几率就会高一些。
0: 嗯，
1: 就总觉得好像晚上熬夜去做某一件事情，然后尤其是看自己比较开心的这个球赛的时候，
0: 嗯，
1: 就觉得它天然的适配一些什么炸鸡啊、啤酒啊、烤串啊之类
0: 的。是
1: 的，嗯，
0: 所以不知道昨天晚上的这个开幕式揭幕战，各位有没有看啊？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今天还看到了联想集团，他们最近出了一个就是在工作上面的一个叫什么呢，一个非常宽松的政策。
1: 嗯，
0: 就是在以往弹性时间的基础上，
1: 嗯，
0: 做了一个叫看球假吧，就是也不是看球假，就是你如果看球的话你可以早走两小时或者晚来两小时。
1: 哦，
0: 给你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种叫什么福利吧，在世界杯期间
1: 弹性工作。
0: 哎，还蛮有趣的我觉得。
1: 对，
0: 嗯，
1: 尤其是你看，我相信就是在今天凌晨3点钟的那场比赛，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是熬夜去观看的。
0: 嗯，
1: 然后看到他最终的这个比分的话呢是2-0，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然后墨西哥队拿下了开门红。
0: 嗯，
1: 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还是比较多的。我看到好像是这场里面破了一个最快手球，
0: 嗯，
1: 然后创下了纪录红牌，
0: 嗯，
1: 还有最年轻的球员，
0: 嗯，
1: 以及传奇致敬，还有2次草帽雨。这个世界杯真的是不让人失望啊。
0: 反正昨天晚上我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也没有看，然后今天早上醒来之后我打开手机看到的一个热搜上面就是南非打人。
1: 嗯，他是
0: 就是昨天晚上火药味非常重，
1: 对，他应该是那个叫西索尔是吧，
0: 嗯，
1: 严重的违规直接被红牌拿下了。
0: 嗯，
1: 然后所以呢这个南非队
0: 红牌拿下了，
1: 罚下了。
0: 你这个用词儿也是挺
1: 幸好我没有去当这个体育解说员。
0: 红牌拿下了，确实也是拿下了，让裁判给拿下了。
1: 对，他那个就是南非最后被迫是10人作战嘛，
0: 嗯，
1: 所以
0: 9人吧。他罚下去俩，
1: 他是在49分钟的时候，他那会儿是10人作战，
0: 嗯，
1: 然后到那个第84分钟的时候，南非的替补球员，产生了这个暴力动作，
0: 嗯，
1: 然后第2张红牌，南非是9人应战，
0: 嗯，反正全场一共是3张红牌，
1: 嗯，3张红牌，
0: 然后创下了世界杯揭幕战。

0: 的一个历史记录，也是蛮有趣的。
1: 对，中间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动人的环节，就是大屏幕播放致敬内容，缅怀两位已故的球王贝利和马拉多纳。
0: 嗯，
1: 然后那这片场地其实也是他们共同加冕的地方。
0: 是70年贝利是在这个球场上面头球破门，率领巴西队夺得冠军，并且永久保留了雷米特杯。86年的时候，马拉多纳也是在这个球场上上演的非常经典的上帝之手，
1: 嗯，
0: 还有世纪进球，然后率领是阿根廷夺冠，两代传奇在同一个赛场同一块草皮上面，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致敬，也是蛮有趣的。
1: 对，
0: 当然像贝利和马拉多纳都是这个在整个足球世界当中的怎么说呢，
1: 传奇人物，
0: 传奇人物。当然现在也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赛场当中。17岁的墨西哥小将吉尔伯托莫拉昨天是替补登场，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参赛球员。
1: 是，
0: 哎，
1: 所以他有一种传承的力量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老歌吧。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非常适配揭幕战，因为揭幕战的他那个氛围就是王者归来嘛。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Queen 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We Are The Champions。

0: 影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是 We are the champions，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冠军。
1: 嗯，
0: 哎，我觉得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想起来之前看过那部很经典的电影，就描写这个 Queen 乐队的主唱弗莱迪·摩克瑞的，就是讲述这个皇后乐队从组建到崛起的一个传奇的过程，叫《波西米亚狂想曲》。
1: 是的，
0: 对。然后他在最后的时候，在那个演唱会的现场，就是大家都以为说，因为他中间经历了很多东西嘛，然后都以为说他已经是沉沦了，但是没想到他还是站在了舞台上，面对着那么多的观众。

0: 除电影之外呢，还有好东西要安利给收音机前的各位。
1: 嗯，
0: 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送上的还有非常漂亮的手表。
1: 对，
0: 今天我看到很多人回复的关键词就是自动回复的啊，就是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说这件事的时候，有很多小伙伴都已经在微信公众号上后台回复手表或者回复表这个字了。
1: 对，Coach 的小方糖，它其实是一个复古马车造型的，而且也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像吴谨言啊还有刘欣啊，他们戴的都是这款手表，而最近在我们节目当中它太受欢迎了，因为价格上面也给到大家非常大的优势哈。官方旗舰店上你自己去买的话它得1620，但我们今天呢618的抢先购给大家打到了3折的秒杀福利，售价只需要468就可以了。
0: 是的，主要是这块表太值得了。
1: 对，每一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的，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手表的表，就可以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了。
0: 对，昨天我们其实一直在说的就是这款手表它的本身设计就非常的漂亮，而且很独特，就是大部分的手表其实现在除了一些就怎么说呢，一些那个叫什么智能手表之外，它可能是方形的大部分的手表其实表盘还都是圆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复古的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它就是一个方形的表盘，而且它跟智能手表完全不一样的是，它依然延续的是那种复古的风格，包括这些颜色的处理也都是复古的，你比如说这红它也不是那种正红色，就是有一点复古的韵味在当中，包括那个海军蓝啊，那绿色还有棕色还有这个咖色，就是类似接近肤色的这些颜色，都是挺复古的感觉。另外每一个表盘也都对应了表带的这个颜色都不一样，表盘周边的是金色，中间的指针和里面的 logo 也都是金色，就是你发现特别的搭配，特别的搭，很高级，而且它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时尚的劲儿啊，一看这个手表你立马就能想象出来，哎，我穿一个什么样的衣服搭配一下可能会更好。
1: 对，我今天是看到了有一位博主，他是穿了这个黑色的衬衣，就还偏紧身一点的黑色衬衣，然后下面穿了一个黑色的牛仔短裤，超短的那种，然后梳着利落的那种背头，女生非常的干净和利落，然后戴着是我们那个黑色款的 Coach 的这款手表，
0: 颜色的搭配，
1: 哇，太帅了，那个造型。所以我觉得这个它真的是适配不同的你的服装的造型。
0: 对，你看它的表盘有黑色、红色、绿色，然后有白色、有粉色，还有一个是银色。所以这个表真的是非常漂亮。你直接回复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表这个字，可以先看一看整个表的设计还有它的外观，我觉得是那种属于是一眼你就能够看上的那种。关键是今天你3折的价格拿走的是 Coach 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复古小方糖的手表。 Coach 它也是一个轻奢品牌，而且这些年它整个走的这个路线的设计的风格跟很多的重奢是非常接近的，就是那个感觉其实不是轻奢的感觉，反而是重奢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 Coach 它也是一个非常有年代的品牌了，人家是在1941年的时候就已经诞生了，在纽约曼哈顿，当时是有6个皮匠在阁楼里面用手工做出了它的第一批的皮具，也给它奠定了一个极简轻奢这样的一个基因。然后它可能不像传统奢侈品那么的高不可攀，它讲究的就是用实在的价格让你买到有质感的精品。所以呢，今天这款小方糖腕表它也是延续了这种不张扬但是有品味的调性，大家可以用一顿晚餐的钱就可以直接入手这个轻奢大牌了。
0: 是，
1: 这一块手表你买下来才400多块钱，我觉得真的是太划算了。现在一共是有6种颜色可供各位选择，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手表的表，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送大家这个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这个是支持全国联保的。所以你看在618期间有不少我们看到这个后台的订单，有不少这个姐妹们都是一次买2块，不知道这两块是准备选择是自己带呀，还是自己买一块然后另外一块送人的，反正我觉得趁着这个价格优惠的时候真的可以入上2块，也避免了这个选择纠结，
0: 就是不同的颜色搭配不同的穿搭，因为现在其实你戴上一块手表它更加凸显的 并不是

0: 看时间的功能，更多的是你穿搭的这种气质和审美的风格。所以这款手表在气质的提升上面，真的我觉得比普通的手表还是要更进一步的。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个字表，拿下三折的 Coach 复古小方糖女士腕表。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5: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6: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7: 我们不想被打扰。
8: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甘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9: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首歌曲来自梁咏琪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中意他》。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觉得哇好直白啊，就看上一个人之后就很想和他一起生一个胖娃娃。
1: 我天哪，这歌是这么理解的。
0: 对，来自梁咏琪，这个最早的一首歌曲也是他的经典之作，名字叫做《中意他》。欢迎你在17:37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又到了我们每天下班路上乐呵呵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了。
0: 对，今天你问的这个问题怎么样，难不难呢？
1: 今天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有点难的。
0: 哎呦，有点难。那行，
1: 有点难。
0: 那待会儿呢，我好好的提问一下你啊。
1: 你主要是负责给大家
0: 找线索，
1: 找线索，给出提示，
0: 是。
1: 所以你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0: 是。那大家待会儿呢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进行答题。这会儿呢你就可以在微信上面搜索音乐有话说，然后关注一下我们，进入到这个答题框里面。只要你听出来，哎，你感觉到我觉得正确答案是什么什么，你就赶紧把它发过来。如果你是最快的答对的那一位朋友的话，你会获得的是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
1: 是的，那今天我们是有奖品的，所以速度得快哦。昨天的小伙伴直接拿走了两份哦。看今天这个题如果难的话，就是他能不能积累下去。
0: 哎，希望大家都能够拿走哈。
1: 对，来，接下来准备好了，请听题。请问在26个英文字母当中，哪一个更粘人？
0: 哪更粘人？
1: 哎，26个英文字母哪一个更粘人？
0: 首先它是一个谐音梗吧？
1: 对，
0: 好，
1: 第一个提示，它是一个谐音梗。
0: 谐音梗，那么这个谐音梗它是英文的谐音梗还是中文的谐音梗？
1: 谐音梗，英文字母，你说它是英文谐音梗还是中文谐音梗？
0: 里面是带有英文
1: 啊。对啊，英文谐音梗。好，
0: 那这个不算。
1: 第二个这个算，当然要算了。
0: 浪费了，
1: 你要珍惜你每一次提问的机会，给出大家有用的线索，你别随便问啊。你随便问，你这样会影响这个线索的输出，是不是？
0: 那么这个答案它是关于哪方面的呢？
1: 关于哪方面的？
0: 就是你看，
1: 跟音乐有关，
0: 跟音乐有关系的。
1: 哎，这个我给出的这个提示非常的巧妙，它其实跟音乐有关，
0: 跟音乐有关。然后的一个谐音梗，
1: 对，
0: 它能够表现出来这个字母非常的粘人。
1: 哎，对了，能想到吗？你不会想到了吧？
0: 我好像有一点想到了，
1: 真的。好吧，
0: 我现在要说，
1: 你现在不能说，你昨天都把答案给说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给出各位一首歌的时间，好好来想一想，好不好？26个英文字母当中，哪个字母它更粘人？三个提示，第一个谐音梗，第二个它是一个英文谐音梗，然后第三个跟歌有关。
0: 好。大家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话，也可以把正确答案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这首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一首 Charlie Be Quiet。

0: Charlie Puth 带来的 Charlie Be Quiet， 安静一点啊 Charlie。
1: 刚才就安静不下来，刚才就一直在想是到底是哪一首歌曲，因为我心里面想的那个答案可能是比如说 O， 因为圈圈圆圆圈圈天天黏黏天天
0: 哦，就是天天黏黏，
1: 它很黏嘛，
0: 黏。你这是中文谐音梗，我说的是英文谐音梗。
1: 圈圈，它是一个 O
0: 啊，但是答案不对哦，
1: 答案不对。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是 U， 就说
0: 是
1: U， 因为有，因为
0: 我问他为什么，我说为什么是 U 呢？他说因为你，
1: 因为有你。某一首歌曲里面是因为有你，
0: 这个也不对，
1: 但是不显得黏呢。
0: Dial Tower 他说
1: 爱，
0: 因为爱黏人，
1: 因为爱所以爱
0: 也不对，
1: 就是他并不直接。
0: 哎，对，目前我真的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其实看到了有一个正确答案，但是他的解释跟我们不一样
1: 哦。他所以你先说答案，
0: 所以我要公布正确答案吧，好不好？
1: 你说答案是
0: 今天我们的这个
1: 先别说原因，先说答案。
0: E 字母 E 对，为什么 E 黏人呢？我公布正确答案了，今天没有人答对，然后我们把这个奖品留到下周一，如果下周一有人答对的话，那就直接拿走
1: 两
0: 个，
1: 两份。
0: 如果周一还没有人答对，那我们就积累成三份了啊，朋友们，都快到一个正装量了所以我公布一下今天的题目和正确的答案。对，今天的这个题目是26个英文字母当中哪个更黏人，正确答案是字母 E， 因为一年365天。为什么我说跟这个音乐有关，跟歌有关呢？因为之前蔡国庆曾经唱过一首歌叫《一年有365个日出》，一年365天。对对对，
1: 是这样。
0: 哎，一年这个"一"是一个谐音。
1: 哎呀，
0: 它
1: 一年有365个日出。
0: 对，它谐音是一，一年，一年就是365天。你看看多粘人，是不是他最粘人？谁还粘的时间比他长？没有吧？
1: 圈呀，欧啊，
0: 那不可能，
1: 圈圈圆圆圈圈，
0: 你那就是
1: 黏
0: 黏而已，黏黏而已，我们
1: 时时刻刻都很黏。
0: 所以今天这个是不是还是挺急转弯转的还挺急的？
1: 然后刚才还有人说了，我认为是 F，
0: 为什么呢？
1: 风到这里就是黏
0: 哦，风到这里就是黏，
1: 纯谐音梗。
0: 然后刚才有一位啊，有位叫采叶树的朋友，他也答对，他答了一半吧，他说是 E，但是呢，其实他的解释是依依不舍，依依不舍。
1: 哦，依依不舍，但是、
0: 其实也挺有道理的，
1: 没显出黏来。
0: 对，没显出来黏，他跟一年就365天，这个还是稍微错出一点的。
1: 哎呀，
0: 所以今天正确答案是字母 E， 谁最黏人呢 ？E， 因为一年365天。

0: 六十五天，朋友们，是不是啊？
1: 一年365天，有一个东西一定不可以少，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喷雾。
0: 哎，对，
1: 这个喷雾你就只管用，你300毫升的，你每天你都用，你一年你都不一定能用完。
0: 但是我们的喷雾真不粘啊，
1: 它真不粘，
0: 它真的不粘，
1: 它清爽的，
0: 很清爽的，因为它的喷雾是用的纳米级的喷头，0.02毫米的纳米级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上脸是真的一不腻，非常的清爽，然后不黏腻的那种很自然的感觉。
1: 对，
0: 然后带妆其实你也可以用，放在办公室里，在夏天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提神醒脑的神器。然后当你比如说有点疲劳的时候，你就用它来叫醒自己，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它其实除了用了加拿大的冰川水之外，里面还有像牡丹提取物啊等等的一些成分在当中，不是那种纯水的喷雾。它对你比如说晒后的修复，空调房里的干燥引起的一些皮肤的这种问题，都可以很好的做一些镇定和缓解。所以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29.9元，300毫升大瓶的牡丹花田的舒缓保湿喷雾，就可以带走。今天依然只有5单，赶紧来回复牡丹。
1: 对，这个属于是我们的福利款，
0: 对，
1: 就大家抢到了就抢到了。
0: 618的机制啊，
1: 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牡丹，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
1: 除此之外啊，这个牡丹花田经常也是我们在去旅行的时候，它可能也是你的一个旅行好伴侣
0: 搭子。
1: 对，接下来7月4号的时候呢，郑州双飞大象旅行会带你一起舒舒服服的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而且走那个独库公路的时候呢，咱们就不坐2+1了，咱们直接坐7座商务车，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提醒大家，你去新疆之前啊，手机的内存一定要清空一下，这样的话你到那儿你才能拍摄出来更多的照片和视频。
0: 你这个提示太到位了。
1: 对，因为咱也是深陷其苦，是不是、到那之后发现手机内存不够用了，拼命删以前的照片。
0: 家里如果是这个手机啥的拍照不太行呢，你就换一部手机你再去。
1: 对，
0: 我是去完新疆回来直接买了个长焦镜头、我觉得就是你去新疆那个景啊，你去最好是带一个长焦或者超广角然后去拍，才能记录的更全面吧。
1: 但是它也都拍不出你眼见的那个样
0: 子。哦，真的拍不出来，拍不出来。
1: 这个是25人的精品小团，不急也不赶，报名呢还送给你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还有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段酒店。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旅行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还有这个近处玩的，然后我们跟孩子一块玩的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这个呢是住玩一价全包的，就比较省事儿，比较省心，承包你2天1夜的一个完美山间假期。现在呢进入到这个学期的末尾阶段，很快迎来暑假，这个呢在7月31号之前都可以来使用，所以你可以囤好，然后等放暑假的时候找一个周末的时间，你就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儿去，比如说他3选1或者3选2的这个景区，有大峡谷啊，有这个网红牧场啊，有水上的体验项目啊等等，有1大1小的套餐，有2大1小套餐，还有2大2小套餐，我们想的也是非常全面了啊，人均算下来100多块钱，包括住包括玩，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性价比拉满了，朋友们，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提前囤好了。 Never stop the music
2: My Radio。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My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5条人，
3: 我是任科，
4: 我是阿茂。

0: 陈素汐，我要你，
1: 我要你。哎，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嘴巴很馋，特别想要吃点好吃的，但是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东西它太好吃啊，可能是因为里面添加剂太多了。今天就看到了一个微博热搜，说因为饼干太好吃，觉察到了不对劲。这位先生呢，赵先生，他买了一款印有俄文的饼干。然后他说，我自己平时特别追求健康，我是不吃含有添加剂的食物的。但是我一吃这个饼干，说这么好吃。没有添加剂的饼干会这么好吃？
0: 听到这儿你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合理，怎么了？就是好吃就一定要有添加剂吗？
1: 好像还真的是。所以
0: 我们继续往下说，还真是这样的。
1: 然后他这款饼干呢，号称是俄罗斯进口的。赵先生说，这个饼干的口感跟他以前吃的俄罗斯进口的饼干不太一样。后来呢，有记者去调查的时候，也购买了同款的饼干，就发现这个饼干的中文标签是覆盖在那个俄文的标志之上的。
0: 现在很多的进口食品都会有这样的操作。
1: 对，然后他撕开那个标签，用翻译软件翻译俄文之后，发现
0: 里面有很多
1: 俄文的标签，里面它有一些在中文标签上是没有写的。中文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但是俄文的配料表则是含有乳化剂在内的多种添加剂。所以赵先生说，有些人肠道比较敏感，你长期的摄入这个乳化剂的话，其实是对身体会造成伤害的。而且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你这个预包装食品的标签是必须清晰和明显，易于消费者去辨认和识读的。你用中文标签遮挡这个，其实是违法的行为。
0: 所以就是平时我们在吃东西啊，或者干嘛买一些食品的时候，一定要多看一看这个配料表。
1: 对，
0: 一定要多买一些大品牌的一些食品。或者如果买到这种进口食品的话，记得也把中文标签下面咱们像这位先生一样学习一下，是吧？留一个这个叫什么呢，
1: 留一个翻译
0: 心眼儿，
1: 翻译软件，
0: 留一个心眼儿。
1: 对，所以下面有人评论说，这个世界真的需要较真的人。你要不然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到底买到的是什么东西。
0: 对，是的。
1: 就跟这个陈皮一样。说实话，我觉得陈皮市场水真的很深，
0: 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这样，包括茶叶，包括这个陈皮，还有什么酒水，水真的很深。
1: 你如果真的一不小心，你以为你买到的是多少年的陈皮，你

0: 能买到的只是橘子皮而已、嗯、所以呢这个但是在我们这儿买我们这个上面都是有国家地理标志的，所以呢大家放心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陈皮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推荐的链接了。
1: 对，你看陈皮它是看年份的，三年为皮，五年为药，十年为宝，有的时候你网上你一看你说哎呀十年的陈皮99.9是吧，89.969.9，然后
0: 你
1: 敢买吗？你确实敢买，但是你可能喝到的真的不可能是十年的陈皮吧，大概率是、嗯、然后呢我们这个陈皮不一样的点是在于它是一罐有一码，它是自带身份证的，
0: 嗯，
1: 你扫这个码是可以看到它的产地，
0: 是
1: 它的年份，它的品质，在这方面我们就规避很多的风险，
0: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你自己去买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自己买的到底是什么，但是你看到我们的这款陈皮它上面有这个溯源码，你扫这个码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一切了，所以它是保证它是正儿八经陈化了十年的新会老陈皮，然后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的、
1: 嗯、所以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陈皮其实在这个季节非常合适，
0: 嗯，
1: 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胃口不好，其实喝一点陈皮茶之类的东西啊，搭配一些茶饮，你会发现说哎，它能够行脾，能够开胃，
0: 嗯，
1: 然后与此同时呢它还能够帮助我们去控制体重，你可能在吃到一些很油腻的东西的时候，你再配合上一些陈皮茶饮之类的，其实它也可以很好的帮你去去化解一些脂肪类的东西在身体里面的堆叠，
0: 对，
1: 这样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是起到了一个控制体重的很好的作用，一个搭子，嗯，
0: 所以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理气健脾的一个好伙伴、
1: 嗯、
0: 十年老陈皮。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陈皮最好的产地是在广东新会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它水土非常的肥美，
1: 嗯，
0: 然后它的那个咸淡水交融，土壤是富含贝壳矿物质的，所以它的光温度还有水都是恰到好处的，
1: 嗯，
0: 25斤新鲜的茶枝干果，你才能晒出1斤的干陈皮。而想要变成越陈越香的好陈皮的话，它是需要在那个干仓里面不厌其烦的日晒翻晾，足足等够10年的时间。
1: 嗯，
0: 然后这10年的这个新会陈皮呢，它跟3年5年的也不一样，就是它已经没有它的那个果酸的味道了，它已经全部都消散了，它是那种非常的醇厚幽香的陈香，然后陈韵幽香，这个是做不了假的。
1: 嗯，
0: 每一片呢都是三瓣相连，油势很均匀，纹理也很清晰，简单来说就是好陈皮它自己会说话，你闻一闻看一看你就能够感知得到了。
1: 是的，所以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来回复陈皮这两个字，
0: 嗯，
1: 正儿八经的来自广东新会的十年的陈皮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而且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顶。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是几折呀？我们
0: 今天我觉得这个折扣不太好算，
1: 折扣不太好算，但是我们送的很多，买一罐送一罐，然后再送一瓶福鼎老白茶，搭配着陈皮来煮茶喝，其实也是刚刚好的。
0: 嗯，你买一罐送一罐，就相当于你这个价钱你是一共买到了300克。
1: 对，
0: 然后呢又拿到了一饼福鼎老白茶。
1: 是的，还有这个原厂的这个礼盒和礼袋、
0: 嗯、
1: 其实除了自己喝之外，你比如说即将到来这个端午节、
0: 嗯、
1: 我们可能要送粽子啊之类的东西，搭配上陈皮，吃粽子也可以喝陈皮，然后陈皮再搭配上粽子作为礼品送亲友啊，送长辈啊，然后包括送客户什么的都非常合适。
0: 是、
1: 嗯、
0: 我们第一批现货不多了，所以呢大家早买早发货哈。
1: 5单，今天同样还是只有5单，所以得秒拍秒付的朋友们。
0: 是的、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陈皮，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张学友又十年。
1: 对，这是张学友在62岁的时候推出的歌曲。你看时间过得多快啊，现在到今年7月份的时候他就要65岁了。算算自己的年不算年龄了吧，所以人家60多岁，这是老歌手，歌神。
0: 是歌神。
1: 对，他的音乐真的是越来越保有这种深意了，
0: 有味道。
1: 对，老歌对人是好的，但是老油对人应该没那么好。
0: 老友还是老油？
1: 老友是好的，老油就不太好了。
0: 老油啊，你说的是油，吃的油是吧？
1: 对，今天看到了一个热搜的话题，这个源于日本的一家炸鸡店。这个店呢，它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获得了一个炸鸡大赛的最高金奖。然后就有人去采访他，问店主说你们家炸鸡好吃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我们家好吃的秘诀就是我们家的油。这锅油啊，从我祖母在1960年开店就开始使用，传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是3代了，66年一天都没有断过。

0: 年的老油，
1: 就没换过油是吧？
0: 对，
1: 炸东西。
0: 对，
1: 天哪！
0: 他的这个操作方法就是，他每天会过滤一下那个油里的残渣，
1: 嗯，
0: 然后呢再去补充新油去稀释它，
1: 嗯，
0: 然后他管这个叫做熟成老油，
1: 嗯，
0: 因为他认为说只要好好保养，越老的油底越能调出来独特的味道，
1: 嗯，
0: 然后这家店靠这锅66年的老油拿了一个金奖。怎么
1: 幸亏没吃过。第一次觉得这个金奖的东西不吃也罢。
0: 对对对，然后出圈率比较高的一个神评论说，一油传三代，人走油还在。
1: 嗯，
0: 还有说这家油的辈分比店里的几代员工都还大。
1: 嗯，
0: 后来呢也有人说，那这个他虽然获奖了，但是这个对身体到底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嗯，
0: 营养专家就说了，这个食用油啊，你反复高温加热，它是会产生一些强致癌物质的。
1: 嗯，
0: 而且这些毒素化学结构很稳定，过滤不掉，你也稀释不完。
1: 嗯，
0: 它会在这个锅底持续的累积。说你看，平时咱们不是说有那个老汤吗？老汤它是可以养的，因为这个亚硝酸盐它通过这个撇沫加水可以控制。
1: 嗯，
0: 但是老油真的不能养，因为老油风味本质上就是油脂氧化裂变的味道。
1: 嗯，
0: 所以哎呀，
1: 咱自己家里炸东西的时候，这个油也常换一些。
0: 咱不能老拿这个。
1: 今天算长知识了。
0: 对，拿食客的命开玩笑，对吧？所以有时候吃炸鸡，怎么说呢？大家如果在接下来世界杯比赛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忍不住的要吃炸鸡啊、烤串啊之类的。
1: 嗯，
0: 多喝点我们的这个陈皮。
1: 嗯，
0: 让自己把这些毒素代谢一下。
1: 嗯，
0: 替换一下你原本可能要喝的这个奶茶呀，或者是可乐呀之类的。对自己的身体给它中和一下。
1: 是的，直接各位可以来回复陈皮，我们这个10年的广东新会的陈皮，
0: 嗯，
1: 带有身份证的新会陈皮已经给各位准备好了，回复陈皮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收到链接了。同样是就是5单的库存确实不多，但是也请各位见谅，因为价格确实太划算了。除了买一罐我们送一罐之外，还要再送一饼福鼎的老白茶。
0: 是，
1: 这个白茶也是越老越好。其实真的很多东西是越老越好，但是有些东西像那老油它不能太
0: 老，
1: 老
0: 油就
1: 不
0: 能好，
1: 它
0: 不
1: 行。
0: 对，
1: 但是白茶越老越好。然后包括普洱茶也是，年份茶会更贵一些。
0: 是，
1: 你就平时有的时候这个价格连一个茶饼可能都买不到，但是今天我们把陈皮安排好了，同时把茶饼也安排好了，你只需要回复陈皮这两个字就可以了。一定记得下单手速要快，记得要秒拍秒付款，这样才能够保证在仅有的这个库存当中抢到一份。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Fall Into You。

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FM 90.0 My Radio。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爱的飞行日记》。
1: 最近准备飞去哪里？
0: 准备飞到新疆去看一看。
1: 飞到新疆啊？
0: 新疆那里的景色非常的好，
1: 飞到新疆你跟我们去就行了。
0: 那7月4号咱们说走就走了。
1: 7月4号的新疆双飞，咱们郑州双飞直接到新疆啊。朋友们，这个去新疆呢，其实说真的一定是跟团去，除非你有大把的时间和大把的金钱，
0: 是，
1: 然后你选择可以自己，比如说或者一家人去，
0: 慢慢悠悠的，
1: 慢慢悠悠的在那儿逛，然后租个车在那儿，或者是自己开车直接从郑州开过去，
0: 因为它的路程真的太遥远了，就是它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真的太远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就我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就是自己自驾到那边，首先就是从郑州开过去，这一路就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1: 其实说真的，你从郑州开过去就还好，因为你在就是中原地区或者慢慢往西北走这个过程当中，隔不了多久你任何的城市你都可以停下来，
0: 对，
1: 但是你到新疆之后你不开个400-500公里你可能到不了下一个城市，
0: 然后关键是他们到那之后车还坏了，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就说你看悲催吧，你早知道你跟我们去，对不
1: 对，
0: 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1: 所以跟团游去新疆呢，它整个的成本会急剧的压缩，
0: 像性价比非常高，
1: 非常高。然后一个是机票，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途中，像坐大巴，其实你感觉听起来好像坐大巴并不是一件很舒适的事，但是我们亲测过，现在新疆的文旅做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怎么说成熟了。新疆的大巴，真的很大，然后再有一个很新，现在因为他们要接待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的很多的游客去新疆去打卡游玩，同时去宣传新疆，所以那边的就是整个的大巴的团队车队非常成熟，然后车子也很舒服，2+1的陆地头等舱。2+1是什么概念呢？就是
0: 一排只能坐
1: 两个人，比高铁还宽松，你就想吧，
0: 就是左边是两个，然后右边是一个这样的座位，然后每个座位它都可以充电，
1: 对，然后你坐在那儿，然后空调开着，外面热也好或者干嘛跟你没有关系，你就在车上舒舒服服的休息，然后等我们到了一些地方之后呢你就下来玩就 OK 了，然后再一个走独库的时候，独库公路是不能走大巴车的，所以呢我们安排了有这个7座的商务车，然后独库公路比较神奇的点是在于在那儿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自然的景观，峡谷不同的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包括新疆在伊犁非常漂亮的草原那拉提和库尔德宁一次给你集齐。这次我们去两个草原，我们上次去只去了那拉提，这次是去两个，而且人数呢我们是控制在20人左右，不赶也不挤，
0: 是
1: 还送你有实景的演出，千回西域这个演出真的其实还挺震撼的，我觉得我那天其实看完那个演出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新疆人很实在，就他们已经把能够展示的所有的东西内容和技能全部拿出来了，
0: 对，
1: 什么水呀，然后这个马呀全部都在那个舞台上跑，就这样骆驼，然后再给舞台上整个给你实景的去演出，所以真的很有诚意的一个演出，
0: 没错，
1: 不是那种就是骗人的，我觉得。还有就像吃的烤全羊啊等等这些也都给升级了，住的4钻的酒店，我们去整个住的整个行程，包括在昌吉也好或者在一些大的城市里面住的这个酒店还都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你回复旅行了解一下这次我们去新疆的行程，今年如果你想去新疆跟着我们去一点毛病都没有，
0: 是回复旅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有近一点的旅行啊，就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0: 那你就可以启程的，这也是 Marriott 联合了正好办我们共同推出的一个亲子度假卡，咱们就去周边的这个山上，然后去大峡谷里面沉浸式的夕阳，你还可以去那个牧场去喂网红梅花鹿，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水上速度与激情，这个是两天一晚，我们包你就是整个的这个行程，包括这个住宿，然后人均下来的话只需要100多块钱就可以了。那它其实是有三个套餐的，比如说一大一小套餐，两大一小，还有两大两小等等，都是 OK 的。平时你单订一晚酒店其实都不止这个价格。而这个有效期呢，它是一直到2026年7月31号，属于是超长待机，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现在就把这个名额先囤一下，因为这个暑期马上就要到来了，就很有可能如果你现在不囤的话，到时候你再想要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了。
1: 是，
0: 包括我们要帮大家去抢这个房源呀之类的，所以呢你早定肯定是能够早一点拿到整个的这个确定的方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对，暑期马上就要到了，也是一个旅行的高峰期，全年的一个高峰期，所以不管你是去新疆还是在咱们周边玩，回复旅行或者回复亲子就 OK 啦。
0: 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 Sia 带来的一首 Awake Tonight。

0: Awake Tonight 这首歌曲来自 Sia 和 David Guetta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今天晚上醒来，看世界杯，
0: 对，不睡了，
1: 挺应景的，这首歌叫 Awake Tonight。然后哎，今天晚上世界杯的比赛将会继续进行，但是其实你看明天是周六嘛，后天周日，这世界杯的比赛除了凌晨有之外呢，第二天的上午其实也有的是9点啊，有的是10点多，所以各位

0: 明天甚至中午12点还有一场澳大利亚和土耳其的比赛。
1: 熬夜在家的时候，这个喝了啤酒，吃了炸鸡，然后又吃了这个小烧烤，恨不得再点点奶茶，喝点咖啡啊之类的，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来说都是挺燥的哈。
0: 它会容易让人湿气变大。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来点这个新会陈皮，10年的老陈皮，来自广东新会的陈皮核心产区。
0: 对，
1: 它的主要作用帮助我们理气健。健脾化痰祛湿代谢排毒，而且还可以滋阴润肺生津开胃对抗自由基。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陈皮这个关键词。现在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实打实的10年以上古董级的老陈皮，原价真的不便宜，现在呢我们是买一罐送一罐，然后再额外赠送给你一饼福鼎老白茶，每一罐都有中国商品验证中心出具的溯源码，扫码你就可以直接查看它的年份呀、产地呀，还有所有的这个防伪信息，所以它是正儿八经的这个陈化了10年的新会老陈皮。
0: 你在市面上买，他给你说是10年的广东新会的陈皮，咱没法判断是吧，确定这件事儿，但是我们的你扫码这个溯源码，这个是国家级的一个出具的溯源码机构出具的，所以这个你就放心就可以了，所以不要趟浑水了，咱们就直接实打实的直接回复陈皮，这个订单我们的后台的这个库存不多了，所以你要需要的话回复陈皮之后记得赶紧下单，秒拍秒付就行了。
1: 对，
0: 另外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一个关键词图片，还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实用的尤其是对女士非常友好的 一组图片。
1: 哦，
0: 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也挺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比如说给家人买衣服的时候，或者挑选衣服，或者跟朋友在挑选衣服的时候，这是个小技巧，就是买连衣裙的一个小妙招。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就回复关键词图片。这个妙招是什么呢？就是买连衣裙的妙招，就是看看你手肘的位置，就能够确定这个腰线的高低。
1: 哦，
0: 哎，
1: 怎么确定呢？
0: 第一张图片里面，它这个白色的这个连衣裙，你看一看它的连衣裙的这个腰线刚好跟手肘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明显你能看出来这个裙子的下摆会长一些，显得人高挑。
1: 就把你的腰线提升了，
0: 对对对，又瘦腰又瘦，然后呢腿部又长，比例又长，所以看起来这个就非常协调，非常美观漂亮，是吧？
1: 哦，这个
0: 显得身材好，
1: 这个就营造出来了一个脖子以下全是腿这样的一个假象。
0: 倒没有脖子以下，这个就是手肘以下全是腿吧，基本上。
1: 对，
0: 就是这个还是挺好的，但是明显的，因为这网友发过来图片，第二张图片里面的明显对比就是，它的这个裙子的腰线是在你的手肘的下方。你明显看起来上半身长了，下半身短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它的整个的比例可能就稍微没有第一张的那么协调，也就是说平时我们在网购衣服的时候，尤其女士在网上网购连衣裙，或者在线下店里面试这个连衣裙的时候，你就看一看，哎，手肘的位置和它这个裙子的腰线的位置是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或者相差不太多，那基本上它能够帮你，哎，显得你身材更好。
1: 虽然咱们没有办法说我看到那个图片我就立刻去试了，但是它的那个图片一般都会有模特试穿嘛，
0: 哎，
1: 然后这上面它的胳膊的那个位置其实跟咱们实际生活当中其实是相对应的，
0: 对，
1: 可以借鉴一下。
0: 对，所以这个还真是一个小妙招，夏天了嘛，又到了穿裙子的季节，
1: 是
0: 哪位女士还没有连衣裙呢？当然你在选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小妙招就行了。
1: 是的，
0: 但是你看这个小妙招呢，你有没有觉得它这个第一张白色的这个裙子很漂亮，对不对？显得身材很好。你们觉得缺点东西？
1: 缺点啥？
0: 你们觉得缺点东西吗？
1: 缺点首饰。
0: 缺块手表。
1: 真的，这样子看就是
0: 有点单薄。
1: 虽然比例好，
0: 但
1: 是看不出它的气质感来。
0: 哎，对，少了一些优雅。
1: 所以他真的
0: 这个看起来像田园风，但是你那个小表戴上，我跟你说，立马就是城市白领。
1: 你觉得它适合戴一个什么颜色的？
0: 这个白色，我觉得适合戴一个绿，哎，不对，
1: 棕色的那个。
0: 我觉得红色的那个可以。
1: 哦，红色的是可以的。
0: 红色可以哈。
1: 然后那个棕色的也是 OK 的，就是我会发现那个白色的衣服，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百搭。
0: 对。
1: 它就是它带哪怕就是带黑色的我觉得都是好看的，
0: 是、
1: 嗯、
0: 所以就是黑色会更加的增加人的整体的气质，其他的带颜色的可能就是会跳跃一点，更加的显得

0: 活泼
1: 优雅，
0: 哎，优雅一些的感觉。但是黑色就是气质会更沉淀一些，
1: 反正颜色比较多嘛，咱真不行的话就六种颜色咱每一个都要一个，然后你配不同的服装，是不是有点太
0: 有点破费了，是又不是不要钱，你这说的这么简单的，
1: 但是价格也确实不高啊，
0: 三折啊、
1: Coach, 打了三折。
0: Coach 的轻奢品牌，非常知名的轻奢品牌，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其实真的，我们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挑连衣裙，其实挑手表这六款我觉得都是可以闭眼入的，当然如果有一个你一眼就相中的，那你就不用犹豫直接入，因为它三折的价格，一个轻奢的品牌，而且也是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码，在全国还可以支持联保的维修啊，这些品质上面你就完全放心一下，你剩下的只需要考虑我有哪些衣服我可以跟这个表搭配一下，我哪些衣服可能平时哎，它相对来说穿上也很漂亮，但是通过这个表的一个穿搭的搭配，能让这个衣服的整体的质感也好，或者你整个人的气质也好，再提升一个 level， 那这个表就起到作用了。再说它的价格本身又不贵，
1: 是
0: 在夏天，因为冬天其实我们穿长袖嘛多一些，这个表可能能露出来的概率不太大，但是你在夏
1: 天
0: 穿短袖，你就戴上一块手表，有的时候我觉得它比其他的一些首饰可能显得会更优雅一些。
1: 就哪怕你今天我只是穿了一个白色的 T 恤，然后穿了一个牛仔裤，哎，但是我手腕上戴上这个 Coach 的小方糖，哎，整个人立刻好像就亮起来了，或者是说我上班我穿个衬衣，我今天看到那个女生她穿黑色的衬衣，然后下面穿了一个黑色紧身的牛仔裤。然后他带了一款那个黑色的那个小方糖，整个人看上去就很有那个宋佳的感觉，特别的干练。
0: 对对对对对，你这一说就是具象化了，就是宋佳的那种气质就出现了。
1: 是
0: 你像不同的颜色，红色、绿色，然后包括那个深蓝色，还有这个咖色，包括那个肤色的那个不同的手表，你都可以来看看这个颜色。而且它主要比较特别的是，它的表盘是方形的，它跟市面上大部分的腕表还真是不太一样，而且表盘的颜色也是跟表带的颜色进行了一些专门的设计，
1: 没错
0: 啊、有的是统一的，你比如说红色的它有红表盘红表带，但是那个深蓝色它配的就是一个白色的白母叫什么贝母白的那个颜色，哎，这样一搭配就也很精英的那种气质，
1: 是
0: 金色的表针还有这个 logo， 所以各位直接回复表你看一看，我觉得你可能会一眼就相中其中的一个。
1: 是官方旗舰店上你要自己去买的话是1620，今天我们给大家618的一个三折的特惠售价，我不知道这个价格能持续几天啊，
0: 应该我估计今天就有一天吧，
1: 对对对，很快了。那今天呢是只需要468块钱，本身就是这种很夯的款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去那个旗舰店上面去买它都很容易是没货的一个状态，这次我们是专门给大家申请的这个618的折扣，所以呢数量真的很少，你抢到了那就真的是一份幸运，而且你买到它之后呢它是直接送原厂礼盒，有保修卡，然后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的，所以在我们后台我看到有很多的姐妹是直接一次性下个两单，不管你是自己给自己买两单，还是说你自己留一个然后给别人一个，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0: 是的，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手表的表，你不到500块钱就可以直接入手轻奢腕表了，也算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确幸，回复手表的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希望这块 Coach 的小方糖陪你抬手之间都拥有从容的底气。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名字叫做 Everything But You。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6: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梁静茹带来的歌曲《满满的都是爱》，
1: 欢迎你在18:44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周末愉快，我是 Seven。哎，刚才我们的小伙伴那个已经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发过来了，下周一给大家推荐的新品，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陈皮和手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你赶紧回复陈皮或者表啊，或者手表这个关键词。7点之前，
2: 最后15分钟了，
0: 15分钟啊，赶紧秒拍秒付吧，然后再晚了可是真没有了。下周一我们就换新的东西了。然后再有一个呢，看到了这位叫 forever 的朋友回复了小演员这个关键词，不用加小字，回复演员就行了。
1: 对，家里面有5到15岁的小朋友的话呢，哎，家长都可以给他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小演员的招募。嗯。小演员来这儿干嘛呢？就是，小朋友
0: 来这儿招募的。
1: 小朋友来这儿，他其实不用说，我以前我在课本上我读这个唐宋的一些历史，但是他好像一直都只是在书面上的。其实最好的教育就是小朋友他能够亲自把那份历史给演出来，他会把知识内化到自己的心中。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这个唐宋名人录的小演员招募，在6月19号到21号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线下试镜，就在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厅，到时候呢也会有导演手把手的给孩子们进行指导，哪怕就是孩子们是零基础的也是可以快速入门的，并且呢来参加的话呢还会送给你社会实践证书，以后参演了那这个作品呢还可能会在爱奇艺啊优酷啊等等这些

0: 主流的视频平台上进行播出，并且还有机会直接进组去体验一下拍摄的全流程，机会非常难得。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演员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给孩子来抢占试镜名额了，
1: 是的，
0: 让孩子们在演绎当中收获成长。
1: 希望孩子们能够说不定在这样的一个演绎的初次尝试当中找到自己一个新的赛道，那也未必没有可能，
0: 没错，
1: 对吧？那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各位说到的其实是很多优秀演员组成的一个团队，那就是开心麻花团队。他们的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会在6月19号到20号在郑州爆笑开演，打工人嘴替也是解压端午节的一个解压必看。现在呢，我们给到各位的限时早鸟优惠是同价位的门票，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不管是哪个价位，只要是同价位，第二张你买第二张就只收100块。比如说你580的门票，第二张收100，880那也是收100，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你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话剧，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有密集的笑点和热梗，反正看过的人都说非常爽，而且超解压。
0: 是，
1: 你回复话剧就可以提前锁定这样的早鸟票的优惠了。当然这个剧呢，可能要等到端午节的时候，门票稍微买早一点去买的话，你能选到更好的位置。
0: 没错。
1: 而最近我们可能更关注去看的就是世界杯了。那今天明天的凌晨和上午都还会有世界杯的比赛，但是熬夜的话也要注意。今天我还看到有一个热搜，说是世界杯第一批受害者已经出现了，就是昨天可能看这个揭幕战的，有人忘定闹钟了，
0: 早上忘上班了，
1: 迟到了，
0: 没起来。
1: 有可能在沙发上睡的，也有在沙发上睡的结果睡得腰不舒服的，还有呢是本来定了表要看的，闹钟没响，没看成，什么都有。
0: 你实在不行，你就看一个重播也是 OK 的。
1: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会有熬夜造成的一些像黑眼圈啊、上火这样的一些症状。反正各位还是要多多的注意。看球固然也很爽，当然身体还是比较要紧的。
0: 对，熊猫眼的解法只有一个，就是好好睡觉、欢迎你在18:48的时候继续来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Lucky》。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

0: 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间的优

带回家。 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六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新鲜，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幺八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3: My Radio My
2: Radio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素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扣除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

0: 十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一层至22层，6分25秒。
0: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一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皮，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

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

0: 两大一小，仅需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仅需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3: My Radio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

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速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

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瓶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音乐不停歇，

0: 欢迎光临
1: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3: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滑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倒，不敢开口，却又想尖叫。周围的低谷就像一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把我所有热情要吐进冰窖。我记得住给我的 hand 的名字，但我下次见面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拥抱。我记得住他们把我排除在外，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

我想染新的头发，有的时候也想做新的指甲，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可以变成任何样子，我讨厌的，你喜欢的，我喜欢的。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4: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3: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5: 纷争开始了。
3: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6: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

0: 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FM90.0 FM90.0 My Radio 音乐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4: FM 90.0 FM 90.0 My Radio
5: 音乐
4: 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8: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

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瓶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FM90.0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3: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2: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3: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4: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

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裙子渐渐变得小，家里周应该见得乱的，我开始学着自己小，一日三餐按时吃，但是比以前吃的少，假如忙碌和孤独是主菜，我应该能吃得饱，不再抱怨这工作太累，没时间陪你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

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

0: 迎光临618抢先购，
1: 今日主推蔻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0: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Andy 18.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抢新购，今日主推蔻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

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

0: 迎光临6188抢先购，
1: 今日主推蔻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talk about it。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

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

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腕间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时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带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扣除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

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

0: 三年皮，五年药，十年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把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送给收音机前的您，欢迎锁定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用音乐聆听生命的感动，继续送上好音乐，张韶涵的奇妙相遇。

提醒你哦，在服用任何药物之前，请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的意见，特别是针对那些可能对肝脏产生潜在影响的药物。肝脏作为我们体内的重要解毒器官，其健康至关重要，因此谨慎选择药物，确保用药安全，是维护肝脏健康的重要一环。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兵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小发现。你有没有注意过，夏天咱们衣服越穿越薄 ，T 恤、裙子轮着换，手腕上如果空空的，整个人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就是总觉得会缺了一点精致感。你看别人抬手间腕上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手腕空空，拍照都不自信。这时候，一件点睛的配饰才是穿搭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块能让手腕发光的表。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618抢先购三折秒杀，只要468元。想趁夏天给自己添一件精致小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快把这份万千的优雅带回家。Coach 1941年诞生在纽约的曼哈顿，当地的6个皮匠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 Coach 亲民奢华的基因，成为很多人入手第一件轻奢的首选。这块小方糖方形表盘不挑手腕，马车浮雕复古摩登，头层牛皮表带，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35毫米大小，职场约会度假都合适，进口机芯走失准，30米防水，每只表都有独立钢印和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白 T 恤戴上它立刻有重点，穿裙子抬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时袖口露出金色表盘，干练里带点精致。很多小姐姐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一块送妈妈，母女同款，出门回头率超高。官方旗舰店1620元，今天只要468元，三折带走，送原厂礼盒、保修卡。618期间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库存有限，颜色随时断码。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愿这块Coach小方糖让你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的底气。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世界杯主打歌，你好，我是佳阳 ，Shakira 回来了。2010年，他教全世界说 Waka Waka。这是喀麦隆的一句行军口号，被他变成了地球的舞步。16年后，他又带来了一个新词 ，die die。die die， 意大利语，意思是加油。球场上球迷催着球队往前冲的时候，千百万人同时喊出来这个词。但这就是这首歌曲最狠的地方，意大利队根本没进世界杯。连续第三届了，整个地球都会唱呆呆，而发明这个词的国家自己却用不上了。不过 Shakira 在这首歌曲当中还做了一件更聪明的事情，他把全世界说加油的方式都串联成了一句副歌，呆呆意大利语， Ego 日语，大力西班牙语， Alizi 法语， Let's go 英语，五种语言同一个意思，再加上 Burna Boy 的非洲节奏，你不需要翻译，球场上的呐喊本来就不需要翻译。16年前他让全世界跳同一支舞，16年后他让全世界用不同的语言喊同一句话。世界杯主打歌，这是 Shakira 呆呆。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Happy Holiday
0: Happy Holiday

跟你们分享个有趣的知识，研究发现北极熊大多是左撇子，他们在捕猎、觅食等活动中都偏向使用左侧肢体。科学家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北极熊的左眼视野更广，可以更好地捕捉猎物。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元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欢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蔻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

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的《路口》，来自林忆莲与春所演唱的《下个路口》。见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周末的早晨，音符伴你起舞，让我们在这宜人的一天中，用音乐为你的周末画上一抹灿烂的色彩。愿你的心情如歌。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 现在要听到的是周慧的《我一个人唱歌》。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FM 90.0 My Radio Happy Holiday。
6: Happy Holiday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演唱的《别让爱停摆》 Love will empower your life。 除了音乐，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假期的安排。这个假期你是选择和家人一起共度美好时光，还是和朋友一起出去旅行呢？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希望你能收获快乐和美好的回忆。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最佳损友》。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开启一段音乐之旅吧。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陈伟霆演唱的 Dear Future Lover。 忙碌了一周，周末不妨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看电影、读书等，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继续为您带来王嘉尔的经典歌曲。